0: 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一起来关注6月28号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完成最后一段标识标线施化，与抗大路衔接。那么至此呢，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
0: 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全国12支优秀合唱团队与大家不见不散。
1: 近日，团中央2026年锦钢琴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行动入选名单揭晓，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追光筑梦实践团榜上有名。
0: 公园东路全北大街到全南大街路段道路施工已经全部完毕，具备公交安全通行条件，多条公交线路恢复通行。
1: 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呢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
0: 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3116600-5723，其中受理时间为6月29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是工作日每天上午8:30到11:50，下午2:30到5:30，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咨询的政策与帮助。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是周二，限薪尾号2和7，提醒大家来注意。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朋友，小表情符号的小朋友问到了，说啊，什么时候改成2和7了？怎么改成周二了？开到中兴大街才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今天限行，
1: 听到你心碎的声音了。
0: 从这周开始，我们的尾号呢进行了新一轮的轮换。大家出门之前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我看行917呢回复一个限行或者限号，您先自己来查一下啊，或者在路上呢听我们的广播。其实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我们这一轮特别好记，周几对应的尾号就是几，比如说周一就是1和6，周二就是2和7，周几啊它对应的那个尾号就是几，加上5，就是这么两个尾号，大家可以来记一下啊，就是周几。对，你看明天就周三嘛，就是3和8，对吧？就是这么来记的话还是比较好记的。如果说大家记不太清，你可以在出门之前呢，在我们的后台我看行917当中呢来回复个限行，我们会给大家呢来自动回复哈。今天是周几，您查询一下就知道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继续来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是润田。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很多朋友在后台啊咨询我们的917过暑假。今年呢，我们两条线路，一个是去湖北，我们去武汉看黄鹤楼，去游两坝一峡，看看三峡大坝啊。另外的一条线路呢，就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还有中山大学呀、黄埔军校啊，看看广州塔、小蛮腰、夜游珠江等等啊。具体的线路呢，大家可以在后台和我们留言。那除了出远门之外，其实我们邢台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超级宠粉的福利，我们的北国商城昆虫自然生态展，到7月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啊，我们就要撤展了，所以还没有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亲子套票，我们也是宠粉福利啊，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涨，给大家免费来解锁我们的北国昆虫生态展的门票，不用花一分钱，沉浸式打卡商场里的热带雨林丛林世界。我们这个展呢是一直到7月5号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一定要趁早7月5号之前，我们的好奇宝宝还有不想长大的大人都可以到现场来观展。我们给大家啊有一个专属免费观展的福利领取方式，想要去免费入场的朋友，您在我们的后台我看行917回复关键字北国昆虫展，就这五个字儿啊，你也别加标点符号，你也别加什么北国商城、邢台北国，什么都不加，北国昆虫展，咱就回这五个字儿，就给您发一大一小的双人套票，您就凭借给您回复的这条信息，直接到北国商城7楼免费参观整场昆虫自然生态展。关键字叫北国昆虫展，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好北国昆虫展。我们这个展呢有四大特色展区，昆虫标本艺术展区、丛林鸟类加爬虫区，还有治愈萌宠专区，像科尔鸭、龙猫、土拨鼠、萌宠兔等等啊。另外呢就是活体昆虫观察区，巨型的甲虫啊，各种的这个活体爬虫啊，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小虫觅食、活动、伪装，这是比动画片、科普片更吸引孩子，现场就能看。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回复关键字北国昆虫展解锁我们的福利。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继续留言。
1: 是的，看到 Gary 杨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孩子上学时去了不少地方，以前呢叫社会实践，现在叫研学，感觉也真不错。
0: 对，就陪着孩子们去嘛，可能有时候自己缺乏一点动力，总感觉哎呀，咱这么大人了，什么没见过呀，哎呀，看看就得了，就是看过等于来过，别人那个旅行博主去了啊，咱就看看人家吃什么，咱就看看，主打一个看过等于来过啊，人别人吃过等于咱也感受过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你陪着孩子去，这种体验感还是真的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也算是沾孩子的光吧。
1: 对，
0: 陪着孩子，然后也弥补一下我们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童年暑假时光。
1: 是的。张爱丽丝说啊，孩子一定要利用寒暑假多多出行，行万里路的同时，家长一定要做好功课
0: 、
1: 在玩中学习课堂外的社会知识，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0: 所以每次就比如说我们抱团出行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917过暑假，每年大家呢都能收获特别多的好评，因为我们的这个餐饮包括住宿标准都非常的高。你看大家可能去的时候第一天啊，在路上的时候还稍微有点收敛，只要这一餐过后，小朋友们迅速就和陌生的，之前你会觉得陌生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对吧，就无形当中提高了孩子的一个社交能力。你不用担心说我的宝宝他可能有点内向，他可能有点慢热，没关系，都是差不多同龄的孩子，到那之后啊，他一定会特别快速的解锁他的游玩伙伴。
1: 对对对，
0: 然后在那儿呢，大家快速就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你看每次到就餐的时候，我就觉得分好了桌哈，可能这一桌我们十个人一桌一个标准，可能又涉及到三四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在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像一家人一样。大人说来那个，就会跟别人家的孩子也说，宝贝儿你爱吃这个吗，阿姨帮你加一个吧，就会无形当中大家就成为了一家人的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活动体验特别好，口碑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能游玩到我们这些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些景点，我们也精心给大家规划的线路，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团友真的是太有爱了，
1: 是的，
0: 特别好。
1: 我还记得去年我们家小朋友根本就不用到目的地，在火车上已经跟团里小朋友已经打成一片，
0: 对，
1: 开始在一起玩，然后吃零食，然后一起聊天，各种的开心的
0: 分享他们的快乐世界。
1: 那一刻就不找我了，我说那咱们
0: 解放家长
1: 这么省心吗？
0: 对，
1: 好，我还来。
0: 是的，我觉得张爱丽丝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啊。你看大家出去玩的话，不光是你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有这样的一种收获，你看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礼仪往来呀，是吧，人情世故啊，他们的一些待人接物啊，无形当中也会得到一些提升。所以我们也非常推荐啊，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过暑假。我们给大家规划好了线路，也省着您做攻略了，也非常的方便和贴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2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5: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5: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那么近期呢，天气切换节奏飞快，将迎来先雨后热、高温袭来的大反转模式。今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白天最高气温时段呢，在29到35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在21到23度左右，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有3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

0: 家，最近呢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那在7月3号到6号，降雨退场，天气转晴，升温通道全面开启。其中4号白天最高温呢飙升到38度到39度左右，高温酷暑需要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二号和七号，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互动了。
1: 是的，
0: 小欢，这个暑假啊，和孩子爸爸打算带着孩子上东北避暑，初步定了自己。

0: 驾去延边
1: 哦，
0: 刚才也有朋友说想去延边
1: 是
0: 吃冷面，自驾呀，那好远呢、
1: 哎、好远，
0: 有没有好推荐？有好推荐、跟着我们一块过暑假，
1: 对，
0: 去广州，去湖北、哎、
1: 跟着我们有个最大的优势好处就是特别省心，
0: 对，
1: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什么都不用管、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而且行程是非常舒适的，不赶路啊，同志们、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说带着孩子从外边报的团，他说大清早5点钟起来就开始各种行程了，
0: 5点，我还记得，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报了一个团，4点到游就是梆梆梆，每个房间都要凿门，然后让你下来坐大巴车，就整个人就是那个懵的状态。然后就那趟旅行哈，我只记得这些点，然后让我们就还去的购物店买那种竹炭的那个制品。我到现在就已经过去了10几年了，我到现在我不记得那个景点里有什么了，但是我记得他4点多他就叫我，
1: 不太好的体
0: 验。然后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就昏昏沉沉，然后还进了那个购物店，还让我们买什么竹炭的牙刷啊，什么毛巾的牙膏啊，各种的产品。再也不报这种团了，
1: 真的是
0: 太累心了。
1: 跟着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也不让不带大家去购物，何止是不带大家去购物啊，去年我们
0: 你要求购物我们都不领你去
1: 我说我去那个博物馆那文创店，我买点文创，旁边的导游劝我你别买啊、我跟你说你别买啊、我说我就买点，我喜欢我就想带回去
0: 硬不让买就我们就是这样贴心，就不该花的钱一定不让大家花、对吧，就特别省心，行程啊线路啊、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啊，像有小朋友年龄比较小，我们去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幼儿园中班，大概也就是4、5岁的那个样子，全程跟着我们一路蹦蹦跳跳，特别开心，
1: 是
0: 没有出现孩子说哎呦我累哭了，
1: 没有
0: 玩不想玩了累就哭着喊着我妈妈我要回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可能小朋友在家里面就比较讨妈妈、但是出去了之后他就格外的听话，
0: 对呀，因为有小朋友可以玩啊，
1: 对，他可能也很会察言观色、就是我得稍微听话点，这是一个团儿、我不能让大家会觉得我有点烦，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家长也会跟孩子说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比如说回到酒店，或者是我们在规定时间我们要吃完早餐，我们就要一起坐大巴车出发了，孩子在无形当中他也会增加这种集体的观念、互相大家的包容和照顾，
1: 是我觉得挺好的一次体验啊、然后还是要让孩子们去到这种团队里面，跟其他小朋友共同的去玩去分享去社交，
0: 对，
1: 因为在家里面总是这样的一种妈妈和孩子之间有的时候不太那么顺利或舒服的亲子关系的一种体验哈、还是要带孩子多多的走出去，
0: 这孩子还是得跟同龄人玩。默默家里的孩子小学毕业，正在期待远行，首选新疆、哎，那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我觉得新疆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哦，那边要时间留得长长，
0: 对，我觉得要是有个10天半个月的去新疆也还不错、要是时间很短3、5天的话，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了啊，因为是太远了，你到那儿还不得痛快的玩一段时间吗、至少得玩2礼拜吧，我感觉是这样的啊因为毕竟也很远，我们路途上我们这个精力成本啊、花费的就比较多了。
1: 没错，
0: 阳光甚好，北国昆虫，咱就5个字啊、北国昆虫展，一个字都不要错、我们给您发放北国昆虫展一大一小的这个免费参观的套票、回复北国昆虫展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接近尾声了，稍后小敏继续接力为大家带来就在邢台第一房产、我们明天再聊吧。
1: 好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

0: 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9到35度，夜间最低气温21到23度左右。最近两天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减少户外逗留，户外晾晒物品要及时收回，出行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以及大风带来的不便，远离高空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谨防坠物风险。之后的3到6号，降雨退场，天气转晴，升温通道全面开启。白天最高气温35到3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到27度。还是提醒大家，高温酷暑需要防范，户外作业、通勤、运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您一起来关注咱们城市房地产方面的信息。那么近期2026年邢台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正式发布，主城区宅地供应同比下降超10%，全域各区县同步收紧供地节奏，土拍市场呈现量缩价升分化全新格局。邢乡德贤府项目7月1号起全线涨价，价格上涨100元每平方米，曼城四季项目7月1号起全线涨价，价格上涨100元每平方米。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从7月1号起，邢台公交118路部分运营路线优化调整，从新河源发车至南斗村站后，沿宋景大街向西运行至东市村站后恢复原线路。6月29号，邢台市市政维护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市政设施日常维修项目公开招标公告。从7月1号起，邢台搭链机场正式执行2026年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教育类的资讯。6月29号，邢台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高中招生最新消息，明确信都区、湘都区、经开区初中毕业生报考主城区普通高中，采用远程网上方式来填报志愿。6月29号，清河至臻中学发布消息，那么2026年高考600分以上的人数达1286人，收费标准按中考分数从公助生到15000元不等。 6月30日，位于威县的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将举办毕业季群星演唱会，水木年华、牛奶咖啡、阿吉泰组合等明星齐聚校园，由程程主持。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我爱我家家装课堂的板块，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住宅与布品分会副会长，那么邢台金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博来做客直播间。陶总好。
5: 大家好。
4: 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最近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经常会听到最近有很多的项目有这种交房，所以可能陶总刚才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还是想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就是说交房之后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其实很多朋友是不太了解的，是吗？
5: 对。大多数可能是交完房以后就是设计完毕以后呢，可能就是砸墙，八十一锤八十一锤再开始往下进行了。但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今天主要给大家说说这些事。
4: 好的好的。那对于很多已经拿到钥匙交房的朋友，我觉得除了喜悦之外，可能接下来就得紧锣密鼓的筹划打算我们家这房子装修的问题了，到底应该怎么做，里面到底怎么来避坑，或者是应该了解到哪些方面的信息呢？请陶总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5: 这个事儿啊，是实际上过去呢我呢就是作为一家装饰公司也好，或者作为一个那个设计师也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这样的那个工作进行吧。然后呢我们小区是在昨天交房，然后呢也有点特殊情况，然后呢挪到了今天。今天下午去那个领钥匙。房子呢就是在桥西的那个枫林天阙，我也买了套这样的房子。当我自己成为业主的时候，然后呢我去验我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我又在新的那个基础上又领略了一些又一些新的东西，又不太一样。实际上是正常的那个大家伙交完房以后，就是那个可能就是提前设计好方案，然后呢那个找找装修公司也好，找找施工队也好，就直接那个砸墙了。
4: 对对。
5: 但事实上第一步应该是验房子。
4: 验
5: 房子，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儿不是太陌生。
4: 对，有听说过。但是这个验房两个字这代表什么，意味什么，我们怎么验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太清楚。
5: 对，刚才那个开播之前跟主任我们在探讨车的事儿，就是说车实际上有好点有赖点的，有十万的五十万的一百万的几百万的可能都有。那么那个配置也好或怎么的也好，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呢实际上是车一般交车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验车的那个标准。验车标准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查过相关的攻略啊。实际上验房事实上也有一些表格。除了表格以外，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工具。什么叫工具呢？就是人的手叫工具，人的眼睛叫工具，人的鼻子叫工具。但是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试电插座，试试电有没有问题。然后呢拿桶水往里边浇一下子，看这个下水是否通畅，对吧？拿那个打压地暖的那个表，看看地暖是否爆压。如果说有漏气儿的话那就很麻烦。然后呢比如说拿我们的那个这空鼓锤敲一敲，看是否有那个就是空鼓的情况，因为空鼓的话不管是刷漆也好还是贴砖也好，后期很有可能会脱落嘛。等等，这是一系列的工具。 但是是基本的工具，可能大多数施工队或者是车主公司了解到了这个东西啊。
4: 那像您说了，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小细节，大家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注意到呢？
5: 这个事儿就跟那个什么有关系啊，
4: 嗯嗯、
5: 跟那个车有关系了、哦、啊。你看那个好点的车，可能就是状态不一样。
4: 对，
5: 那好点房子的话，实际上是人们对这个细节的注意也又不一样了。
4: 哦、对，
5: 第一个呢是什么呀？是比如说，
4: 嗯，
5: 墙面是否平整？
4: 嗯，
5: 原始墙面是否平整，或者说偏差大概能达到多少公分？这一点很多人是
4: 这个，那很多朋友我觉得是无法去判断，或者是我不懂啊。
5: 啊，对，首先说这个偏差它带来的一些问题啊，偏差带来的问题的话，就好像我经常喜欢打一个比方，就是一个美女一样，首先这个人得是长得是端正的，你得是头是头的比例，脖子是脖子的比例，是吧？手是手的比例，太大不好，太大太小也不好，那房子的话，相对而言，就是我们的那个它那个墙面就好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一定要周正，一定要方正，一定要合身才行
4: 啊，明白。
5: 你比如说两个袖子，一个长一个短，那
4: 肯
5: 定
4: 是
5: 能穿嘛，也能穿啊，
4: 那就是残次品了。
5: 哎，对对对，不太好看。
4: 嗯，
5: 扣子一个大一个小，它也不好看，对不对啊？就这么。
4: 它要有一些规范的，
5: 哎，对，
4: 嗯，
5: 所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交房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是怎么着？比如说我们的演播室是这间房间，那这间房间的话，我们先可以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南北方向吧，这样的一个那个控制线，这个控制线呢是垂直的，我们可以是从这个控制线量到这个西头，从控制线量到那个这南这北是吧？
4: 这北
5: 啊，从控制线量到北头，从控制线量到南头，量一下，量完以后呢，然后再量这面墙，这个控制线，这两个控制线是平行线，是一条垂直线，只不过是一条线打到这个墙上一面墙，一条线打到这面墙上，然后我们再从这条控制线量到北，从这条控制线量到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量完以后你会发现，它的尺寸，两个尺寸相加，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控制线到北边的距离，比如说是3米，但这个控制线到北边距离有可能是3米02，
4: 这就代表
5: 这两。就是你的北墙是不平的
4: 啊、
5: 你想想控制线是垂直的，
4: 对对对，
5: 从这儿往北量是3米，
4: 嗯，
5: 从这条控制线往北量是3米02，
4: 嗯，
5: 说明什么呢？说明北墙是斜的，
4: 哦，
5: 是这意思吗？
4: 这样
5: 啊、
4: 哦，
5: 然后呢，从控制线往南量，比如说是5米，
4: 嗯，
5: 从这个控制线往南量是4米8，
4: 嗯，
5: 4米98吧，也差2公分，总长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短那个长，说明那面墙也是一些的，虽然说两面墙是一样长，但是呢它是这个是往这边斜，这边往这边斜，就相当于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一种效果，平行四边形是好的啊，甚至可能出现这边是往里收，然后呢另外一面墙呢是往上收，就是别棱着，就很多很多，几乎每一个都这样的，
4: 那这是很多朋友就注意不到的了。
5: 所以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是要先放控制线去测量我们的那个房间的周正度呢？就是决定了一个工艺叫做规方的问题，就是是否需要我们家用石膏把这个房子规方。如果差了很多的话，是要进行规方的。如果差的比较少的话，实际上是用那个腻子啊，就可以简单处理处理。要求高的话，当然也要进行石膏的规方。这就是。很多很多业主与施工方的矛盾点，就是干完活以后就说，哎呀，为啥我的墙不平嘞？
4: 知道了，其实墙的那个不平的原因是在房子上
5: 啊，
4: 他以为是你的工艺上
5: 啊，对，所以说的话就是验房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个关键细节，要自己知道自己房子的问题在哪里，很多装修公司你说。他事实上也没有进行工作这个前期的一个铺垫到位，如果说前期对我们房子进行一个初步的了解的话，会给业主说明你的偏差是多少，
4: 我应该怎么来处理，
5: 然后你不能说干完活以后给业主，比如说你的房子，我给你干完活了，我说你看，你说为啥这房子不正啊，我说你房子以前就这样，
4: 那
5: 你也挺生气，
4: 对
5: 对不对？
4: 啊
5: 实际上是跟装修公司是也好，施工队也好，也有很大关系。
4: 嗯，
5: 你是否有专业的前期的铺垫工作去给业主说明你的业主家里的原始情况？
4: 明白了
5: 啊、
4: 嗯，
5: 你的房子你看南北偏差多少、
4: 嗯，
5: 东西偏差多少？
4: 嗯，
5: 上下水平，
4: 嗯，
5: 地面水平偏差多少？
4: 嗯
5: 啊，吊顶顶面偏差多少？
4: 哦
5: 啊，就是它有一个水平仪去进行这方面的。
4: 嗯嗯
5: 工作的一个这样的演示，
4: 嗯，
5: 啊，这样的话可能整个效果我们就出来，
4: 嗯，
5: 业主一看，哦，这么个事儿，啊，然后
4: 哦，知道了，
5: 啊，所以说的话，要想吃好装修这碗饭，
4: 嗯、
5: 还是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的，
4: 好专业啊。
5: 很多人这是我说的是怎么、
4: 嗯、
5: 是不一定适用每个人啊，因为有些人可能说是，
4: 嗯、
5: 吃饱穿暖就行啊、
4: 嗯，
5: 干干净净，方方正正，拜拜。那个是那么回事
4: 嗯
5: 就行了
4: 嗯
5: 啊然后呢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对品质要求就比较高、
4: 哦、
5: 啊对环保啊
4: 嗯
5: 对细节呀、啊、对整个光泽呀、啊、对整个状态啊、
4: 嗯、
5: 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说的话看自己啊这个、
4: 嗯、
5: 啊为啥我说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最近我经常在抖音上刷到一些那个新交房的一个、
4: 嗯
5: 楼盘，
4: 嗯，
5: 一些楼盘啊，不能说一个楼盘，
4: 嗯、
5: 像那个凤凰天阙，
4: 嗯，
5: 从今天应该第四天交房，
4: 嗯，
5: 交了四天了，
4: 嗯，
5: 还有那个国际公园
4: 啊，
5: 在交房，还有一个叫、
4: 嗯、
5: 应该是天元柱吧，
4: 嗯，
5: 啊，也在交房，这几个楼盘实际上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高端的，
4: 对，
5: 啊，在邢台呢肯定是属于是。这个改善型楼盘吧、
4: 对改善型里面还是非常好的、
5: 啊、改善型的那个顶流吧算是
4: 对
5: 啊马上可能下半年也要交房的还有那个像我们的海棠云颂
4: 嗯
5: 麒麟云柱
4: 嗯
5: 啊等等这个还是天宇云柱来着
4: 嗯
5: 然后楼盘都不错啊
4: 对
5: 所以说的话这一部分的业主可能马上要交房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哦、嗯
5: 啊当然这是其中一点啊还有很多
4: 嗯
5: 嗯这就是刚才说的是
4: 嗯
5: 方正不方正的问题
4: 嗯
5: 啊然后呢那个我们说第二个点就是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你们之前上次装房的时候、
4: 嗯、
5: 那个装铺贴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是什么样的
4: 哎呀说实话我现在那是十几年前的老房子了而且当时装的时候因为我没在场
5: 没在场是吧
4: 我看不到那个场景、
5: 嗯、
4: 我只是最后装好了 啊我可能就入住了、
5: 啊、就行了
4: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十几年前的装修的那个首先是造价比较低总价比较低另外我觉得那个工艺水平各方面应该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可能住了十年之后我就发现家里有一些有瓷砖脱落的这种现象啊、
5: 嗯、
4: 或者看到一些现象我就知道了啊那个时候可能也跟自己就像您说的当时要的一个这个标准叫能住就行
5: 嗯
4: 对品质上没有太多的严格的把控和要求的时候、
5: 嗯嗯嗯、
4: 可能他这些东西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吧、
5: 啊、
4: 或者是小瑕疵吧、
5: 啊
4: 嗯、
5: 这个事时代在进步、
4: 嗯、
5: 肯定或多或少不一样、
4: 嗯嗯、
5: 就好像二十年前一样二十、
4: 嗯、
5: 年前你这么说吧就是穿一件白色的衣服可能很少、
4: 嗯、
5: 为啥因为那个整个环境很脏你去洗衣机不普及、
4: 哦、
5: 你洗白衣服特别难洗、哦、比如我们这岁数可能如果说放二十年前正在地里干活了、
4: 嗯
5: 穿白衣服
4: 那是
5: 不可能
4: 的
5: 啊对、
4: 嗯、
5: 所以时代进步、
4: 嗯、
5: 然后呢肯定或多或少有点不同
4: 嗯
5: 事实上过去的那个说到这儿以后、
4: 嗯、
5: 我想从瓷砖去引入一下
4: 好
5: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瓷砖实际上是在十年前、
4: 嗯、
5: 我们家也是十二年前应该是
4: 嗯
5: 左右吧然后这个时间然后装的房子那时候瓷砖是它有个叫瓷砖有个东西叫做吸水率什么叫吸水海绵它有它的吸水率很高、
4: 啊、
5: 对不对
4: 对
5: 啊然后那个这个木头的吸水率可能好再高很多
4: 嗯
5: 那么石材的吸水率比如说这手机的吸水率、
4: 嗯、
5: 玻璃的吸水率是没有的
4: 对对对
5: 你玻璃你没有水不能说渗透过去
4: 嗯
5: 我们窗户是不是就没有吸水率这一说
4: 是、嗯、
5: 你水渗进来就完了
4: 哦
5: 啊所以说的话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吸水率瓷砖也一样
4: 嗯
5: 瓷砖在我是零九年参加这个行业、
4: 嗯、
5: 那个时候我们贴砖就是普通的那种所谓的泡水砖、
4: 嗯、
5: 然后它的吸水率呢是5%-12%这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啊、
4: 嗯、
5: 然后呢它这个瓷砖的吸水率它的工作原理什么呢是砖往地上一放然后拿这个东西拿那个水去浇把它阴透
4: 哦、
5: 啊、阴透完毕以后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见过没见过那个、
4: 嗯
5: 盖房子那个红砖、
4: 嗯、
5: 阴红砖
4: 啪
5: 往上浇水、
4: 哦、
5: 啊对它就是跟这个瓷砖是一个原理、
4: 哦、
5: 它是要先把这个水把它阴透、
4: 哦、
5: 啊为什么要阴透呢
4: 的目的是
5: 哎对是为了它那个吸这个本身它吸水嘛、哦、啊吸原结构里的水分然后让它水分一干、
4: 哦、粘得更牢吗
5: 不是水分干了不是你看不、
4: 嗯
5: 不把它泡透，这个东西是干的，它就会吸新的水分。
4: 哦，
5: 比如说现在那个抹完灰以后，水泥沙子里边是不是有水啊？
4: 对对对，
5: 它会吸水泥沙子里的水。
4: 嗯，
5: 本来这个水是正好的比例，你吸完以后是不是就比例
4: 就
5: 比例就少了？就容易干，容易开裂，容易空鼓，容易脱落。
4: 哦，是这么回事
5: 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泡水的原因，是为了它吸那个水泥砂浆里的那个水蒸气、水分子。
4: 嗯
5: 啊，是这个意思。
4: 嗯。
5: 所以说的话，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泡过水的砖，然后呢，再去进行那个水泥砂浆的这样的一个到墙面上的一个粘贴，
4: 嗯，
5: 这叫机械作用，进行一个这样的互相铆合，这样穿插，穿插进去以后，因为它的水进入它的里边，它的水进入它的里边，啊，然后进行一个穿插的这样的一个机械作用，这是它的工作原理，
4: 嗯，
5: 然后呢，现在的瓷砖的吸水率呢是国标是0.5%。
4: 啊，怎么就感觉比以前低好多了？
5: 以前是5%-12%，现在是0.5%，可能小了10倍以上，但是这是国标。事实上，我们目前用的所有的砖不是0.5%，而是0.03%，
4: 比它还低。
5: 就是3%，就是0.03%，0.03%。
4: 对呀、
5: 啊，
4: 你比你刚才说那0.05%还低
5: 啊！这国标是5%、
4: 哦、
5: 啊，然后事实上很多是3%。
4: 哦，
5: 之前是5%，就是差了大概得有100，100倍吗？
4: 100多倍
5: 是吧？
4: 是，哦，怎么差这么多呀？也就是说，不让他们现在这砖吸水了，还是怎么着呢？
5: 就是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时代在进步。
4: 嗯、
5: 然后呢，我们砖瓷砖的本身实际上是它的吸水率发生了变化。打个比方，就好像刚才我举的例子一样，过去的瓷砖如果说是一块木头的话，它可能就是那个。有一定的吸水率，那现在的瓷砖呢，更像一块玻璃，它不再吸水了，也就是在过去再用过去的工艺，用水泥砂浆再去贴，它已经是不行了。
4: 对，
5: 因为我们材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4: 哦，
5: 我们还用过去30年前、20年前的老工艺去做这件事儿，
4: 嗯，
5: 那势必是会出问题的。
4: 嗯，
5: 啊，它不像一盘土豆丝，那我炒了20年，可能水平跟20年前水平不一样。我切了20年土豆丝，可能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切的永远是土豆丝。
4: 嗯。
5: 那么你现在时代变化以后，你的瓷砖东西就不一样了。
4: 哦。
5: 啊，所以说的话，就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工艺再进行这样的一个铺贴方式了。
4: 哦。
5: 啊，那说到这个瓷砖的话，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瓷砖，那么既然不吸水了，就不能用过去的工艺和材料来做了。
4: 对，
5: 那么用的是什么？叫做一个新的材料，也是辅助它来的，叫做瓷砖胶。
4: 哦，
5: 啊，就是可能说这话，99%的人应该，甚至99.9%的人不懂。
4: 对，
5: 这个瓷砖胶的话，实际上又分很多级别。
4: 嗯。
5: 国标 GB 有国标，国家明确规定了这个工艺标准和用材的标准。
4: 嗯。
5: 然后呢，有 C1、C2。CRT、CRTE、CRTESE 等等一些瓷砖胶的一些标准，当然的话，我说这个可能大家不太懂啊，可以问一下豆包或者怎么着了，就是什么样的规格的瓷砖应该配套什么样的等级的这个瓷砖胶，来进行一个配套的东西，再打个比方吧，瓷砖的话，如果说是打个比方是羽绒服，那么配套的话里边应该就是毛衣，因为穿羽绒服一般是冬天了，你不能说配个短袖，有吗？也有，这种情况都不多啊，
4: 太少
5: ，对吧？
4: 嗯。
5: 然后呢，反过来说，你配一个那个，比如说是那个防晒的这个白色的，比如说那个西装外套，那配套的里边可能就是一个短袖，
4: 对，
5: 它是配套的，就是不同的瓷砖配套不同的那个瓷砖胶，它也是要配套的，是这么个东西
4: 啊。你像我们吧，作为外行人。只能看到说瓷砖的颜色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十几年前我们家装修的那时候，普遍大家都是铺白色的地板砖，然后顶多厨房啊给地面上有一点这种棱形的呀，或者有点这种带花纹的，都是以白色为主。哎，过了很多年，比方说现在再去朋友家做客，就发现很多家里边铺上这种其他颜色的地板砖了，哎，跟那个装修风格一搭，还挺洋气的，就是我们能肉眼看到的。但是像您说的，其实它的很多的工艺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改变了。
5: 对，
4: 嗯，
5: 不管是样式也好，工艺也好，
4: 嗯，
5: 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4: 嗯，
5: 然后呢，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很大的点是什么呀？就是我说到绕到这儿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点是怎么着？是瓷砖胶是有拉拔力的。
4: 嗯，
5: 你把瓷砖胶那个这么理解，就是说把它理解成一个那个橡皮塞子，
4: 嗯，
5: 它是粘到墙上的，实际上是外边是砖，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往外垂的、往外下坠和往外拉的力的，
4: 嗯，
5: 对不对？
4: 嗯，
5: 你想想那个，
4: 嗯。
5: 把一块板你贴到墙上、
4: 嗯、
5: 如果不粘住，如果说打个比方、
4: 嗯、
5: 它有一个胶布粘住它、
4: 嗯嗯、
5: 它是不是有可能会那个往下
4: 对
5: 沉是吧、
4: 嗯、
5: 如果说塑料胶布很有可能就拉着塑料胶布就是不是就掉了、
4: 嗯、是是是
5: 对因为它力很小、
4: 嗯、是
5: 啊所以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嗯、
5: 就是然后呢我再打个比方、
4: 嗯、
5: 就是一块板靠到墙上
4: 嗯
5: 粘用一层透明胶布粘到纸上墙上是纸
4: 嗯
5: 那这个往下当这个板子往下坠的时候、
4: 嗯、
5: 会不会把纸也撕坏、
4: 啊、会啊
5: 对吧
4: 对
5: 因为那个外边的力要大于里边的那个强度
4: 是
5: 纸的强度很低嘛、
4: 嗯、
5: 所以说的话板子拉着这个胶布、
4: 嗯、
5: 胶布会拉着这个纸、
4: 嗯、
5: 是不是就裂 了撕裂、
4: 嗯、
5: 或者是那个带下来了
4: 对
5: 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嗯、
5: 那我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瓷砖呢就好像我们立在墙上的这个板子
4: 嗯
5: 然后呢瓷砖胶呢就好像我们刚才打比方的这个胶布
4: 嗯
5: 啊纸呢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原建筑板块的水泥抹灰层
4: 嗯
5: 啊水泥抹就是水泥的那个灰面、
4: 嗯、啊
5: 啊原建筑上的
4: 嗯
5: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测过目前来说啊、
4: 嗯、
5: 那个除了枫林县，因为枫林县正在交房，还没有测过、
4: 嗯嗯。
5: 所有的建筑上的抹灰层的强度、
4: 嗯，
5: 拉拔强度，就是我们用个专业词叫拉拔强度。
4: 嗯嗯嗯、
5: 它的拉拔强度是0.16兆帕到0.17兆帕之间。
4: 嗯，
5: 什么意思呢？什么概念呢？可能说这话有点那个、抽象啊、
4: 嗯。
5: 建筑上对抹灰层的拉拔强度要求是0.15兆帕。
4: 哦。
5: 也就是说。我们测完以后都是0.16到0.17兆帕之间、
4: 嗯嗯、
5: 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抹灰层都符合国标、
4: 哦、
5: 啊但是呢不符合贴砖对抹灰层的强度要求
4: 嗯
5: 啊贴砖对抹灰层的强度要求是0.4兆帕以上
4: 哦哦哦
5: 有点没有这样的话说的可能有点笼统抽象、
4: 嗯我理解的您看对不对啊就是说你得让他这边能叫什么复合力特别强能抓住它
5: 啊
4: 但是呢其实那个胶房的那个墙面它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是强度、
5: 嗯、
4: 咱们是不是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工艺呢
5: 哎呀我们都挺意外你能理解啊挺厉害啊
4: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5: 啊、
4: 瞎猜的
5: 大概是这个意思、
4: 嗯、
5: 我自己给自己琢磨了一个例子
4: 嗯
5: 就是什么叫拉拔力呢、
4: 嗯、
5: 就是0.15兆帕国标是15个小时拉橡皮拉不掉
4: 嗯嗯
5: 国标
4: 嗯
5: 建筑上对这个的要求、嗯、事实上那个我们测完以后就16个小时17个小时拉不掉这是我们测完以后水泥强度、
4: 嗯、
5: 然后呢你要想在这墙面上贴砖
4: 嗯
5: 就得是40个小时拉着墙壁拉不掉
4: 嗯
5: 才能行、
4: 哦、
5: 但事实上不符合
4: 达不到
5: 贴砖的强度要求、
4: 哦、
5: 啊然后呢这是0.4兆帕意味什么呢0.4兆帕贴的是小砖马赛克
4: 嗯
5: 现在家里是几乎没有人贴马赛克不能说几乎吧很
4: 少
5: 很少极少、
4: 嗯、
5: 啊那大部分贴的可能至少是80的砖
4: 对对对
5: 75×1.5米的砖918甚至是更大的砖90公分×2.7米1.2×2.7米那种大板、大砖
4: 看着很大气
5: 哎对大部分都是贴这样的砖那么这样的大板的话一般的要求是0.9兆帕到1.2兆帕甚至以上的强度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4: 哦、它的强度更高
5: 也就是大概100个小时拉橡皮、
4: 嗯、
5: 拉不掉、
4: 嗯、
5: 才能贴这种砖
4: 也是也是 嗯
5: 所以说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是我们的原始抹灰层的强度基本上都不够
4: 嗯
5: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
4: 嗯
5: 要把它剃掉
4: 哦
5: 说白了这一层纸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4: 嗯、
5: 板子用胶布粘在纸上、
4: 嗯、
5: 这层纸不行那就把这张纸撕掉
4: 都弄掉
5: 换一块钢板
4: 哦、
5: 粘上去是不是就不会掉了啊？所以说的话就是要把纸剃掉、
4: 嗯、
5: 剃掉完毕以后再进行新的抹灰层处理、嗯、那新的抹灰层实际上是怎么说来就是你以前是抹灰现在也是抹灰为什么强度不同呢、
4: 嗯、
5: 第一个跟水泥有关系、
4: 哦、
5: 水泥分为 PS 水泥 PC 水泥、
4: 嗯、
5: PO 水泥、
4: 嗯、
5: 什么意思呢复合硅酸盐水泥那个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矿渣硅酸盐水泥、
4: 嗯、
5: 不同的水泥的强度不同、
4: 嗯、
5: 又分32.5、42.5、
4: 嗯、
5: 它规格标格不同
6: 最后出来的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像你说的，
5: 哎、
6: 有的是
5: 强度就不一样，
6: 强度特别强，有的强度就没那么强，弱点。
5: 哎，这是第一个材料，
6: 嗯、
5: 第二个材料的话，实际上还有个沙子。
6: 哦、
5: 嗯，沙子又分
6: 啊，
5: 机制
6: 沙
5: 子
6: 还分吗？我理解当中，沙子不都那样？
5: 对，都长那样，是吧？
6: 其实不是，是吧？啊、
5: 对，机制实际上是沙子又分那个河沙、机制沙、石英沙。
6: 嗯。
5: 那个什么叫机制沙呢？就是山上崩下来的石头，或者是河里边捞的鹅卵石。用机子制成的沙子称为机制沙、
6: 嗯哦
5: 啊、这叫机制沙、
6: 嗯、
5: 它的那个含铜量比较高、
6: 嗯、
5: 然后呢强度也比较低、
6: 嗯、
5: 说白了就是一这么一
6: 捏、
5: 哎、
6: 就
5: 碎了，
6: 就沫沫了、
5: 哎、对沫了，所以强度比较低、
6: 嗯、
5: 另外一种是河沙呢，就是河里边冲刷下来的、嗯、天然形成的这种河沙，
6: 我们小朋友可能河边玩的那个都是以这种天然的为主了、
5: 哎哎、对，这种的话就是、强度比较高，
6: 嗯，
5: 还有一种就是强度更大的，就是机制，就是石英沙，
6: 嗯，
5: 啊，石英这样的沙子，
6: 嗯，
5: 啊，不同的东西强度不同，
6: 嗯，
5: 所以说的话，根据我们的强度要求，选用不同的沙子，当然机制沙基本上不会用的，
6: 嗯，
5: 这是第二个材料，第三个材料是什么呀？
6: 嗯、
5: 是界面剂，
6: 嗯，
5: 啊，就是说不是拿着我们把这个灰剃完以后露出来这个。
6: 嗯，
5: 砖面露出这个混凝土墙体以后、
6: 嗯、
5: 直接就是用上面直接抹灰就行了。
6: 哦，
5: 我们需要怎么说，需要那个首先往墙上洒水。
6: 哦，
5: 洒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是刚才我说那个、
6: 嗯、
5: 就是如果说原结构的吸水率很高的话，它有可能会把我们的新的抹灰层的水分吸走。
6: 对，
5: 就是原结构也会被吸走。
6: 哦，
5: 原结构太干会把我们新的抹灰层也会水分吸走。
6: 嗯，
5: 所以说先进行一个洒水实验，哎、
6: 嗯，
5: 一看哦，吸水率挺高，
6: 嗯，嗯，
5: 多喂它点水，哎，你渴了就多喂你点水，
6: 嗯嗯、
5: 啊，然后呢，如果说吸水率不是特别高的话，
6: 嗯、
5: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进行一个界面的封固处理，
6: 哦、嗯，
5: 拿个界面剂，就是跟你可以理解成一层胶吧，
6: 嗯，
5: 啊，理解完这个胶做完以后，有的是那个用于拉毛用的，
6: 嗯，
5: 有的用来渗透用的，
6: 嗯，
5: 不同的那个。这个墙体有不同的作用，
6: 嗯
5: 啊、也有不同的那个界面剂的要求，然后我们再进行抹灰，它的目的是什么？
6: 嗯、
5: 是让两层皮更好的结合到一起，
6: 哦，
5: 哎，这么理解就行了，
6: 嗯
5: 啊、然后呢，再如果说强度还不够怎么样？有一种东西叫做水泥增强乳液，
6: 嗯，
5: 让我们的这个抹灰层的强度再增加，
6: 嗯嗯
5: 啊，那如果厚度达到比如说3公分以上，
6: 嗯，
5: 怎么办呢？还得加镀锌、热镀锌钢网。
6: 哦，
5: 啊，热镀锌钢网去进行一个这样的那个披挂处理，
6: 嗯，嗯
5: 啊，等等，这里边反正是事儿就比较多一点了，
6: 对对对，
5: 啊，所以说的话，我说，
6: 你要不讲，我真的想不到这里面哇如此多的细节和门道，
5: 嗯、
6: 我理解的就是。咔咔咔抹了之后贴上去就行，其实根本不是啊、
5: 嗯、
6: 太多的这种讲究了。
5: 哎，对，实际上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灰太厚容易流坠，
6: 嗯
5: 啊、然后呢那个水泥沙子水分太少容易那个开裂，
6: 嗯
5: 啊、
6: 哦、
5: 等等吧，好多点，
6: 嗯
5: 啊，这么搞完以后实际上是正常的也就完活了，
6: 嗯，
5: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怎么说，国家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那个标准和要求、
6: 嗯嗯嗯、
5: 给到了大家知道，只不过说大多数实际上是做装修的没有那么
6: 规范吗？
5: 对，实际上是不懂，
6: 哦哦、
5: 并不是说是我了解、但是我不好好做，
6: 哦哦、
5: 是我
6: 压根就不了解，
5: 对，这帮人我见到了、大多数人9%、95%以上吧、都是很好的人，
6: 嗯
5: 啊，毛病是什么呢？毛病是，不懂，
6: 嗯，
5: 不懂装修，事实上不懂装修，
6: 啊，
5: 怎么叫懂或不懂呢？
6: 啊，
5: 就是他们理解的懂是我的师傅告诉我怎么干，
6: 哦，
5: 就是前辈，
6: 对对对，
5: 我入行的时候告诉我怎么干，
6: 尤其那个装修行业是不是更多的是这个师徒制？
5: 哎、
6: 有师傅要带，
5: 就我告诉你怎么干
6: 啊？
5: 你说啊，行，知道了，
6: 啊
5: 啊，然后呢，那个。他的工人告诉他怎么干，
6: 嗯，
5: 工人说我们这么干没问题、
6: 嗯、
5: 你放心吧，
6: 嗯
5: 啊，哦，行，知道了，
6: 嗯，
5: 大多数是这样的、
6: 哦、
5: 啊，属于这么一个就是知识体系来自于这种
6: 传授，
5: 哎，对，然后呢、
6: 嗯、
5: 最近可能新媒体稍多一点，自媒体稍多一点、可能需要在这上面也会学习一点点、但学习完以后再去实验的时候、他们遇到挫折、我们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挫折，就是工人说你说的那个不对，没有用，我干几十年了没有事儿，基本上会出现这种情况，
6: 哦哦
5: 但事实上那个怎么干 规范，怎么干标准，怎么干不出问题、
6: 嗯、
5: 啊，国家有明文规定、
6: 嗯、
5: 写得很清楚很清楚、
6: 哦、
5: 啊，只不过是内容极大，就好像那个法律法规一样，
6: 特别的细、
5: 啊、好多好多本、
6: 哦、分类
5: 啊,
6: 啊，
5: 每一本有很多很多内容，
6: 对
5: 啊，所以说的话你要想写学一道并且研究到、
6: 嗯、
5: 研究明白，研究明白以后并且再做到，这事就很难、
6: 嗯、哦，对，在你懂和能做成会做这中间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5: 哎，对，所以说的话、
6: 嗯、
5: 抹灰按照标准来说的话、
6: 嗯、
5: 实际上是怎么说啊，抹完灰有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养护。
6: 嗯，
5: 很多时候是有一个养护周期，养护周期、
6: 嗯、
5: 正常的话是一周到四周之间。
6: 嗯，
5: 什么叫养护呢，就是、
6: 嗯，
5: 喷农药见过吗？
6: 啊，见过
5: 啊，那个见过、
6: 嗯、
5: 是吧、
6: 嗯、
5: 那个我们工地现在基本上每工地有一个喷农药那个壶，砸水，哗哗哗，拿着东西啊、去砸水
6: 啊、
5: 就是养护墙面，让它水分不至于大量的流失、
6: 哦、
5: 啊、
6: 嗯、
5: 也流失完毕以后就会出现墙面开裂、
6: 啊、
5: 开裂，开裂的话就会再次影响我们的基层的那个控固率啊、
6: 哦、
5: 影响我们的强度啊啊等等。
6: 哎呦，
5: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就是一个抹灰也有很多很多学问、
6: 嗯嗯、哇，就是这是一个一套体系或者叫一个周期内的活，跟我之前理解的想象的不一样，完全我就觉得啊，行，干吧，弄好了就行了、
5: 嗯、
6: 像您说的其实并不是、嗯、
5: 这当然了，这就是跟那个什么一样、
6: 嗯、
5: 跟炒一盘土豆丝一样也可以浇油然后切菜、
6: 嗯、
5: 然后往里一放出锅也可以，
6: 也可以很讲究很精细。
5: 哎，对，你可以说是不是老点也能吃，
6: 嗯，
5: 对不对？加不加醋也能吃，
6: 嗯，
5: 然后呢，那个粗点细点也能吃，
6: 嗯
5: 啊，那个加不加辣椒无所谓，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很讲究，
6: 嗯，
5: 事实上可以很讲究，只不过是我们很多人是不懂、
6: 嗯、
5: 不知道、
6: 嗯、
5: 不了解而已，
6: 嗯
5: 啊，所以说的话就是要想做好装修这件事儿，
6: 嗯，
5: 并不简单，
6: 嗯，
5: 一方面是自己要懂，
6: 对，
5: 还有一点是怎么说，你的工人是否能够。跟你的知识体系是能配套的，
6: 嗯，
5: 你不能说自己去抹灰，你干不了这活
6: 啊，对对
5: 对，
6: 对
5: 不对？你自己咔咔去那钉钉子，你也钉不了，
6: 嗯，
5: 所以说你的兵、你的工人是否和你的知识体系是匹配的？
6: 哦、嗯，
5: 啊，我们在选工人的时候，实际上是也是毫不夸张的啊，一百个工人里面能选上两个到三个之间。
6: 嗯，
5: 就这么夸张，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一直在选工人，一直在选，选完以后淘汰，选完以后淘汰。
6: 哇，通过率这么低的吗？
5: 并不是我们有多要求、
6: 嗯，
5: 而是事实上大家认知还是有点太低。说到这事儿，就是、
6: 嗯嗯，
5: 说到这个地暖啊，
6: 嗯嗯，
5: 这个地暖的话是我们小区现在是交房嘛，
6: 嗯，
5: 是裸露的地暖。
6: 哦哦哦，
5: 见过那个吗？
6: 见过。你忘了是去哪个小区？当时参观的时候，就能看见，都能是不是那个做好那个一盘一盘那个、嗯、是那个吗？
5: 对对对，
6: 就看着有点像那个线圈那种感觉的。
5: 哎，对对，你看一眼
6: 啊，对对对，我看见啊，你说这，我到现在你告诉我才知道这是地暖
5: 啊，这是地暖啊，
6: 就是人家给你做好的还是怎么着？
5: 对，做好的
6: 啊，
5: 做好的就是露出来的、
6: 啊，
5: 把地暖露出来了。
6: 嗯，
5: 这个小区号称目前是现在是最高端的小区，
6: 嗯、
5: 然后地暖都是露的。
6: 哦、
5: 那露出来地暖也是我们这个小区啊。
6: 啊、
5: 哦、那露出来这个地暖，那么事实上就是怎么办、
6: 嗯？
5: 很多就是业主可能是不知道的。
6: 嗯、
5: 比如说你是先砸墙，
6: 嗯，
5: 还是先找平，
6: 嗯，
5: 还是先做保护
6: 啊、
5: 等等，不知道接下来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像这种裸露的地暖、
6: 嗯，
5: 就我这么刚才我来看这个图片是怎么、
6: 嗯、
5: 交房的时候它就这样。
6: 啊，对对对。没有过啊，以前的小区交房下边全是那个毛坯的那种感觉，这怎么有这种
5: 对
6: 啊这样的？
5: 对，目前是、
6: 嗯、
5: 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
6: 嗯、
5: 也是邢台市唯一一个这样交房标准的一个这样小区、
6: 嗯。
5: 像这种房子的话，实际上第一步应该是先做保护
6: 哦。
5: 把我们的所有地暖管先，当然的话，除了检查我们原始地暖管有没有问题以外啊，进场检查完毕以后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先做保护，
6: 嗯、
5: 把这个地暖管全部保护以后，
6: 嗯、
5: 然后再进行
6: 其他的
5: 相方面的，哎，对，切割，比如说放线，然后呢开始切墙、
6: 哦、
5: 啊等等。
6: 目的呢是不要让这个地暖管就受到一些
5: 损坏。对。对，你比如说砸完墙以后，这个会把地暖管有可能会砸坏，哦，所以说的话，这个事儿要提前做保护的。
6: 嗯，
5: 很多人实际上是现在可能还是很迷茫，第一件事该怎么干、
6: 嗯、
5: 还是不清楚的。
6: 嗯，
5: 啊，今天接着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6: 好、
5: 哎、啊，
6: 嗯。 刚刚您说了一个叫铁丝砖，没想到这背后这么多细节和讲究哈。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一下呢？
5: 所以说的话我说的是实际上是不叫铁丝砖啊、
6: 嗯、
5: 实际上是它是对基层的一个要求、
6: 嗯、
5: 就是我说的是那么
6: 先打好底儿，
5: 就是除了我们砸墙以外、
6: 嗯嗯
5: 那么还要剔除原结构贴砖区域的所有的抹灰层、
6: 哦、
5: 剔除到什么程度呢、
6: 嗯、
5: 剔除到干净为止、
6: 嗯、
5: 什么叫干净呢、
6: 嗯、
5: 就是手摸无浮灰、
6: 嗯嗯
5: 啊、然后呢手搓无掉渣、
6: 嗯哦、
5: 摸上去没有浮灰搓过去没有掉渣的行为、
6: 嗯
5: 啊、这是最起码的、
6: 嗯
5: 啊、掉渣说明那个云基层清理的有问题吧、
6: 嗯、
5: 是吧你掉渣你再抹灰是不是渣还是在里边、
6: 嗯是
5: 有问题啊是吧、
6: 嗯嗯、
5: 啊然后呢为啥不能有浮灰呢、
6: 嗯、
5: 是因为你这么想如果说这桌子上有大量的浮灰
6: 嗯
5: 我往上刷一层清漆是不是灰就刷到清漆里边了、
6: 嗯、是 是, 是
5: 啊所以说是不是要先把浮灰清干净、
6: 哦、
5: 再去刷漆
6: 嗯
5: 这样的话才能不出问题
6: 嗯
5: 啊所以说话就是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贴砖区的抹灰层全部剔除掉、
6: 嗯
5: 啊、第二点保证干净、
6: 嗯
5: 啊、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抹灰也 就, 是、
6: 嗯、
5: 也就是说拆除工作、
6: 嗯、
5: 除了我们拆墙以外、
6: 哦
5: 要测一下我们的水泥、
6: 嗯、
5: 就是抹贴砖区的水泥层强度是否达标、
6: 嗯、好
5: 不达标是一定要剔除的、
6: 嗯
5: 啊、剔除以后再进行新的抹灰、
6: 嗯、
5: 那抹灰的话实际上是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工艺以外实际上是还有一个叫做形象标准、
6: 嗯、
5: 我不知道你们主持人有没有就是说是面试的时候你首先得长得好看才能入职啊、
6: 哎、对对对、
5: 啊
6: 嗯、
5: 那么贴砖的话实际上是对那个方正度垂直度就好像我刚才说那个、
6: 嗯啊
5: 那个、墙面一样、
6: 嗯、
5: 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求是叫做精抹灰、
6: 嗯、
5: 垂三平三
6: 嗯
5: 啊，有个词叫做垂三平三，垂是什么呀？垂直三，
6: 嗯
5: 啊，平是平整度三，
6: 嗯
5: 啊，三是三毫米，
6: 嗯
5: 啊，垂直三毫米，平整度三毫米，
6: 嗯，
5: 垂直度用那个水平仪去测，
6: 嗯
5: 啊，不能误差三毫米叫精抹灰，
6: 嗯
5: 啊，平整度三平整度三毫米用那个靠尺去靠，
6: 嗯
5: 啊，不能偏差三毫米，
6: 嗯
5: 啊，为什么不能偏差三毫米呢？是跟这个。瓷砖刚才我说的是、
6: 嗯、
5: 用瓷砖胶是吧实际上是叫这叫做薄贴工艺、
6: 嗯、
5: 那薄贴工艺的那个厚度要求是三到八毫米、
6: 哦、
5: 所以说不能低于三毫米
6: 嗯
5: 那、啊、如果说抹灰平度如果说它偏差太大的话、
6: 嗯、
5: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
6: 嗯、
5: 瓷砖胶会太厚
6: 嗯、
5: 啊、那太为什么是三到八毫米呢这个瓷砖胶的厚度、
6: 嗯嗯、
5: 是因为大于八毫米它的拉挖强度更大
6: 哦
5: 也就是它的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
6: 嗯、
5: 那个吸力会更大、
6: 啊
5: 会把原始抹灰层再次拉空、
6: 哦、
5: 啊所以说你即使你拆除完以后重新做的这个抹灰层强度已经达标了、
6: 嗯、
5: 已经符合贴砖要求了但是你的抹灰的精细度不够
6: 嗯,
5: 造成了后期的瓷砖胶的厚度增加
6: 嗯
5: 不仅废了材料材料不是越多越好
6: 嗯
5: 材料越多反而是它拉挖力很大、
6: 哦、
5: 反而容易出问题
6: 明白
5: 啊
6: 嗯
5: 这里边反正是很多人听出来、
6: 嗯、
5: 听的是一知半解啊但事实上做这事儿挺难、哎、不好
6: 对对对
5: 不好搞
6: 嗯, 通过您的讲解我觉得让我们了解了装修不是表面上只看到的那样背后有很多的这种工艺讲究要想出来品质好那一定是在每一个细节或者每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都下足了功夫就像我们大家都会化妆一样一定要先把底层的那个妆做好比方说先清理干净啊然后其次要打个底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到位之后后期你可能上妆你可能再装修才出来的效果应该是更好的所以如果要想出来好效果一定是有很多道工序或者是完善的工艺哎，在前方要得先打好先做好的
5: 哎，主持人你这可以啊你这比方打的还是挺那个挺透彻
6: 对对对、
5: 啊、
6: 嗯，可能大家这样才能真的是买到好房子住到好房子最后才能有好的这种装修才能匹配自己的好的生活啊。
5: 嗯
6: 嗯，
5: 是
6: 嗯
5: 实际上是除了这个以外啊、
6: 嗯、
5: 还能说吗
6: 能说说
5: 啊、哦、说说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是、
6: 嗯、
5: 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们在进场的第一步呢、
6: 嗯、
5: 还因为主题是进场第一 步你在干什么嘛，
6: 对，
5: 结合着我们的结构拆改，
6: 嗯，
5: 实际上结构拆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重要的点是怎么样，是在砸墙之间要进行一系列的保护，
6: 嗯，
5: 比如说我们的防盗门保护，
6: 哦，
5: 玻璃窗户保护，
6: 嗯，
5: 啊等等，这个可能就比较常见了，
6: 嗯，
5: 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下水管要进行保护，
6: 嗯，
5: 就是下水管你比如说那个进去一些
6: 什么
5: 颗粒的一些脏东西啥的，
6: 啊对对对，
5: 很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的下水管，
6: 嗯，
5: 工人可能能看见，工人可能看不见，啊后期的话我们的下水管会经常堵，
6: 嗯，
5: 后来再清就费劲了，
6: 对
5: 啊，
6: 嗯，
5: 然后除了保护下水管以外呢，
6: 嗯，
5: 实际上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燃气管啊，
6: 哦，
5: 啊等等等等啊，
6: 嗯，
5: 好多好多，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呀，
6: 嗯，
5: 是施工用电，我们做装修啊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6: 嗯，
5: 叫做安全文明施工，
6: 嗯，
5: 首先安全，
6: 嗯，
5: 然后文明，
6: 哎，
5: 啊，你不能说在里边穿个拖鞋，穿个那个在这儿，抽个烟，左手拿着酒瓶子，
6: 对对对，
5: 右手掂根烟，
6: 啊，
5: 在那儿那个，
6: 对对对，
5: 是吧？
6: 嗯，
5: 装社会大哥了，
6: 嗯，
5: 啊，肯定不安全，所以说安全文明在做施工。
6: 好的，
5: 那安全的第一步呢，就是安全用电，
6: 嗯，
5: 啊，所以说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叫什么临时的电箱，
6: 嗯，
5: 啊，临时电箱一旦是有不适合，比如一不小心操作失误，
6: 嗯，
5: 它会自动跳闸。
6: 明白，有一个保护，
5: 啊，哎，有个保护，
6: 嗯，
5: 啊，从总闸箱拉一个临时电箱，
6: 嗯，
5: 这样的话我们更安全。
6: 好的，好的，啊，我觉得今天受到节目这个时间限制啊，这个陶总还是没有分享完，没关系，下期节目还可以邀请您继续来分享。通过您的分享，让我们对真的装修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或者是之前的一些认知有一些颠覆，我觉得非常好，让大家了解的更全面，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了解自己家在装修的时候能更懂点，或者是有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5: 嗯，
6: 好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等到下一期或者下下期陶总来做客的时候，我们搜集好之后就向您来提问，您给大家来做出解答也是可以的。
5: 好，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前那个写一下，
6: 嗯，好好好，嗯，好的，非常感谢陶总今天来做客直播间。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7: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8: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8: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9: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8: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 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9: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8: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9: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8: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9: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123 22771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几天，除了今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之外呢，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9到35度，夜间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近两天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减少户外逗留。那户外晾晒物品要及时收回，出行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以及大风带来的不便，要远离高空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谨防坠物风险。之后的3号到6号天气转晴，升温通道全面开启。邢台市中医院还是提醒大家，高温酷暑需要防范，要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热射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明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到的是

0: 清河大队宣传科的警官焦元芳。喂，焦警官你好。欢迎您通过电话连线方式来做客我们一路畅通。近期咱们大队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近期开展是一个

0: 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暨农村广场，为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守护美丽乡村建设成果。2026年6月11日，清河县公安局交通大队谢路中队民警走进魏王先庄村，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将安平安交通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里，大队民警向村民普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着重讲解骑乘时不戴安全头盔的危害，针对农村一老一少群体交通安全意识淡薄问题，民警通过分析辖区典型事故案例，宣讲道路交通安全30诀，展示宣传资料及张贴提示标识等形式，以案讲法，以例示警。当前正值三夏麦收、抢收及夏粮播种关键节点，重点讲解酒驾、醉驾、超员超速、农用车违法赛轮、农机违规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后果与危害。民警通过大喇叭的形式，让村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此次宣传不断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全力守护乡村道路交通安全，为美丽乡村建设保驾护航。
0: 嗯，我们知道暑假也快来了，咱们也是开展了咱们交通安全宣讲进校园的活动，具体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护航中考平安，筑牢暑假防线。清河交警进校园开展考前交通安全宣讲。中考临近，暑期将至，为切实防范涉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护航考生平安赴考，筑牢暑期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近日，清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走进田家炳中学，开展考前暨暑期交通安全专题宣传活动。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青少年出行特点与辖区典型事故案例，聚焦横穿马路、路边嬉戏、未成年人违法骑行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乘车不系安全带、飙车炸街等学生常见交通陋习与违法行为，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安全出行知识，剖析违法危害，引导学生自觉摒弃交通陋习，严守交通法规，提升自我防护意识。此次宣讲进一步夯实了校园交通安全基础，让安全为名出行理念耿植师生心中。下一步，清河交警将紧盯中考交通安保、暑期学生出行安全重点工作，持续强化隐患防控与宣传引导，全力守护学子平安出行。
0: 好的，也感谢您。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

0: 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鲜，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两天，除了今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以外，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9到35度，夜间最低气温21到23度。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减少户外逗留，户外晾晒物品要及时收回，出行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以及大风带来的不便，远离高空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谨防坠物风险。之后的3到6天，降雨退场，天气转晴，升温通道全面开启。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酷暑需防范，户外作业、通勤、运动需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佩佩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遇见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一早晨起来，我们单位非得要交那个身份证的原件，我一找找了一早晨，竟然发现找不到了。我想那没办法了，我就去派出所补办一个身份证吧。我就把我那个户口本就找出来了，我就到了派出所。我当时呢，我还排了号，大概排了两个多小时，我就把那个户口本我递给那个警察了。警察呢，就直接从我那个户口本里哈，把身份证递给了我。因为当时哈，那个场面确实是有点尴尬了。我说呀，那个警察叔叔，你这办事效率也太快了。然后当时他看着我，他说以后不要没事找事儿。所以我后来想想啊，人家警察心里肯定这么想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群众。我怎么那么勇敢呢？我就我都觉得我自己怎么那么爱找事儿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下班路上你的车厢里是布满快乐的，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希望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街上看到一对情侣吵架了，这女生呢一气之下就抽了那个男人一耳瓜子，然后那个男生就大声地说：那个你有本事你再给我来一巴掌。当时那姑娘特别淡定的又来了一耳瓜子，这时候男生又顿了顿，然后就牵起了女生的手说：那宝贝儿啊，既然你这么听我话，咱俩不吵了，咱回家吧。不管咋说，这哥们儿心态是真好。刚刚没留言说：龙哥，我们同事昨天刚结婚，今天就住院了，于是呢，大家就带着礼物去看他。新婚燕尔的媳妇儿呢，就在他旁边陪着他，一脸娇羞的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趁着那个同事的媳妇儿就刚出去那个档口啊，我就问他了：“哎，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刚结婚就受伤啊？”同事就悄悄说了：“哎呀，姐呀，你快别提了。”我这媳妇儿早晨一醒来吧，她可能是没习惯，她发现被窝里多了一个人，一脚把我踹下去了。
2: 强强的留言：龙哥，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的啊。我跟大家讲，昨天晚上我去网吧，我刚坐下呀，就闻到一股子那种酸臭酸臭的味儿。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绝对有人脱鞋了，于是我不满的就嘀咕了几句。我刚准备走呢，我发现网管哈给每台机子发了个信息，话是这么说的：大哥呀，你把你的鞋子给我穿上，我给你多加一小时。
0: 吉武人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厨房做饭，老爸呢就带着儿子在客厅里面搁那看电视呢，电视上当时播的是那个双节棍的表演，儿子就说嘞：哎妈，这只是表演，也不知道那双节棍到底攻击力咋样啊。于是呢，老爸就指着那个额头那道疤，那攻击力相当强啊，我跟人单挑哈，被双节棍你看敲的留个疤吧。然后儿子就说了：爸爸，那人下手太狠了吧，爸爸。也不怨他呀，拿双节棍的人是我自己呀。仰望幸福留言说：龙哥，9岁的壮壮前两天弄丢钱了，站路边哭，这时呢就有个好心人走过来了：小朋友，我咋的了？
3: 我丢钱了，我丢了1块钱。
0: 嗨，别哭了，来，输给你1块。壮壮就破涕为笑了，可是刚拿到钱之后又哭了。人叔不愿意了：那钱不给你了咋还哭呢？
3: 刚刚不丢就好了，要不然就2块了。
0: 老陈的留言：龙哥，那不是那天晚上吃饭呢，然后吃完饭之后呢，我丈夫就说话了：儿子，走，跟老爸散步去。儿子听完之后毫无反应，但家里的狗呢一听完就跟着走了。于是呢，这个我就问，我说：你爸叫你咋不吭声呢？他不是叫我呀，妈妈，他叫的是狗啊。我说：那你爸平时咋叫你啊？这时候丈夫就在门外喊了：兔崽子，记得写作业哈。确实有区别哈。
2: 山高山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儿子就问我，他说爸爸，为什么暑假放假时间那么长，但寒假放假的时间那么短呢？爸爸，我一想，儿子，这事儿特别简单，因为热胀冷缩呀。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思涵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想让我喜欢的人追我，我到底该怎么给他发信息呢？哎呀妈呀，这事儿你算是问准人了，大龙太有经验了。我跟你说，面对你喜欢的人，你就给他发个信息，你说那个你好啊，你要是真喜欢我呢，你就打直球，因为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真的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甚至我告诉你啊，我都支持你。
2: 所以朋友啊，喜欢就大声告诉他。我希望大家啊都有勇气对自己喜欢的人说出这句话，你要是喜欢我的话，你就打直球，因为你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0: 美展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都主持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你的职位上有变化吗？你晋升了不？那你要看大龙是咋晋升的。你看啊，我跟别人晋升是有点区别的。你看别人晋升哈，一般都是什么专员嘛，到主管哈，经理啊，总监是吧？像我的职业晋升不一样了，我呢就是一部分人。哎，某些人哈，我跟你说，极个别人哈，有的更甚者哈。我就不说我是说谁了哈。是我是我还是我？幺二七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是一个特别有品味的人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我是一个对自己品味特别有自信的人。比如说，如果我给你安利一样东西，如果安利成功了，我自己会再看一遍，果然呢，大龙，你的品味就是好啊。但如果我给你安利一样东西失败了，我自己会再看一遍，然后我对自己说，他也太没品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智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有的时候你发了之后又删掉呢？为什么朋友圈有的时候发了又删掉啊？是因为有时候我只是为了满足我当下的表达欲，而表达完之后，释放完之后，我又觉得挺没意思的，甚至觉得自己有点白痴。所以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不是删掉了，而是私密起来，我留给自己看，因为那种白痴的时刻只能我自己知道。
2: 天边有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自己和解的？哎，我突然就觉得啊，我细数了一下，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跟自己和解特容易，但是跟别人和解很难。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上完大学，我就觉得和别人和解很容易，和自己和解很难。但是三十多了，我真的变得不一样了。为什么要和解呢？管他是谁呢？火花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就请问，就是很相爱的情侣分手之后会怎么样啊？如果情侣分手之后，尤其是那种很相爱的，第一个一定要拉黑微信，第二个一定要取关微博。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不然他会一直观察你50年。

0: 他各个平台都不会放过的。他会一直暗中观察你。国柱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是现实？我觉得现实就是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的同时，你要允许别人做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别人就说，大龙啊，你别做这个大龙吐槽了，你做点别的节目轻松一点呗。你要允许我做我自己。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休息？真正的休息就是允许自己毫无负罪感的躺那儿。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卢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近发生在你生活当中最有趣的事儿是啥？今天我坐地铁，我旁边站一哥们儿，他可能当时啊有人踩着他脚了，然后他嘴巴就张开了，哎呀，哎，我突然感觉那个画面就是那种那个节奏，或者是那个程序，或者是那个动作，怎么感觉那么像是垃圾桶呢？别人踩一下，他嘴张开了，我当时瞬间我就笑了，我在不该笑的时候我竟然笑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只需要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回复吵架。接下来呢咱们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哈，您知道啊，这个对方就比如说你家的邻居，在家里的这个公共区域当中，楼道的公共区域当中乱放鞋架，你猜另外的邻居会怎么对待这一事件呢？看完了之后我真的笑懵了，没想到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大家回复吵架，先看看新闻视频，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回复吵架。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挂爷爷的遗照劝退了邻居放鞋架，这是来自中安在线的消息。为了清理这个过道，这个挂遗照是无奈还是过分？在湖南，邻居将鞋子等杂物放在了楼道里面，但是屡劝不听啊，这个男子呢就将爷爷的遗照竟然放在了楼道里。这邻居看到之后啊，立马就把自己的鞋架撤得干干净净。邻居说了，这门口放鞋架也正常，也没挨着男子家。这人男子说了，这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这样了。这邻里之间的硬核调节方式啊，让大家哭笑不得。这楼道呢不是杂物间，文明邻里靠自觉。你怎么看这样的处理方式？真够硬核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我真的笑得不行。就是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吵架，大家回复吵架，这就叫隔空对骂呀。这就叫爷爷在的时候保护你，爷爷不在的时候他保佑你啊。这事儿发生在湖南，湖南人真的是敢为天下先呢，有着如此开拓进取的精神，这还有啥事他办不成呢？遇上这样无良的邻居，你看把邻居都逼成啥了。每逢清明节我们都去给故去的老人上坟的时候会作揖磕头，满心喊着爷爷奶奶保佑我们，没想到赤裸裸的这个愿望竟然变成现实了。没想到会以这种惨烈而无奈的方式不哭不笑的呈现出来。不过我也想哈，不是到万不得已的地方，谁会想如此下下策呢？所以我支持。哎，我还挺想知道大家的观点啊，就是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吵架，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是啥。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吵架。 接下来呢，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你喝完奶茶之后睡不着？因为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七罐红牛。这奶茶当中的咖啡因真的安全吗？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26号，这个奶茶当中的咖啡因的含量竟然比咖啡还高的话题引起了关注。根据科普中国的报道，2019年，深圳的光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以及深圳市的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协会对10个品牌的珍珠奶茶进行了检测，其中啊咖啡因的含量哇522毫克每千克，那么相当于七罐红牛当中的咖啡因总量。那美国呢 FDA 以及欧盟的 EFSA 等国际的健康机构都认为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但是根据啊这个中国膳食咖啡因的指南的风险结果，每天啊最多喝1524克的液体奶茶，那么如果啊摄入的过多的话，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对正常人来说，每天一杯没问题，但是喝多了确实会遇到睡不着的情况。

0: 我记着我喝过一次某茶姬，我就再也不喝了，一整夜愣是没睡着，比喝两大杯美式还恐怖。如今食品越来越丰富多样了，但是咱也要考虑咱的身体承受有没有那么多样。一杯奶茶的咖啡因越来越高，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算上啊，它有隐性的来源，因为比如说咱还吃其他东西，咱又不是一天只喝一杯奶茶，会让多数身体感觉到不适的。咖啡因的摄入如果过量，会导致心悸啊、焦虑啊、失眠啊、头痛啊、恶心等急性症状，长期过量摄入还会产生依赖啊、血压升高啊、消化等问题。所以成年人每天的摄入量不得超过400毫克，奶茶再好千万别多喝，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如果长期不喝，突然你喝了可能会受不了，如果你天天喝可能也就没感觉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吵架，让大家看一个挺有意思的邻里之间的矛盾啊，回复吵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挺想说说这个事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哎呀，但是听完了之后让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隐忧哈。这个独居女子离世，遗产预估达到了300万，这是来自海报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上海一个46岁的独居女子蒋女士不幸离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监护啊、遗嘱等问题。记者走访了蒋女士生前所住的上海邮电新村小区时，发现离世的蒋女士的家门上已经积了厚厚的灰尘，墙角都结了蜘蛛网，门上有一纸公告，一张34.3元的煤气欠费通知。尽管啊，这是一位46岁的独居女子的身后苍凉。邻居回忆说，蒋女士文静少言，未婚未育，父母早逝，常年独居。她猝然离世之后，因为没有合法的法定继承人，这个法院就指定了民政部门来将其的遗产进行管理。老邻居的推算说，她留下的房产再加上存款200到300万吧，她有钱有保证。可是这笔钱呢，在她抢救的时候却因为无人签字没有办法使用。一张燃气催缴单，数额不算大，却像一根刺扎进了全国超9200万独居者的心里。如果有一天突然倒下了，手术到底谁签字？如果有一天悄然离开了，财产究竟归何处？会不会也在多日之后被发现？这不仅是蒋女士一个人的孤单后事，更凸显了这个社会集体的困境和焦虑。一旦他们突然病倒离世，如果事先没有立下遗嘱，没有议定监护人，像蒋女士这样的事儿，连遗产都不能自己给自己办理，也不再是孤立。其实大龙看完这条新闻之后，我觉得之所以让人痛心，是因为它直接击中了独居时代一个隐秘而普遍的恐惧。我们不仅是孤独的生活，也可能孤独地面对死亡和身后的一切。人们惋惜他留下了数百万的资产无人继承，但咱们换个角度说，那如果他留下的是债务呢？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脱？所以这种对比恰恰说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财产的得失，而在于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命的尊严和身后的安排，在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时，可能真的面临的是系统性的失灵。46岁真的不算大，他应该算是盛年，如此悄然离去，也表明独居风险已不再是老人的专属，他正负载着广泛的年龄段。蒋女士的遭遇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超过9200万独居者的共同境遇。如果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谁来医疗决策？身后的事由谁来照料？财产如何由本人的意愿处置？这不仅是个人问题，也牵扯到生前规划。所以大龙也想说，看完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对于一个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情况，能否更人性化、更高效的程序来处理遗产，使其部分用于料理后事来回馈社会， 我觉得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无论在生死哪个环节都有基本的照料与安宁，才是我们想看到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小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的时候，我们羡慕别人的甜蜜，恋爱的时候却怀念单身时的自由。很多事物都是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在得到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失去着。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就叫做小时候的词不达意，长大后的言不由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首歌，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

朴树的这一首《且听风吟》，有没有让你有很多的触动呢？我很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歌词：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于匆忙，一夕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待风将它埋葬。就像歌词里说的一样，我们行走在路上总是匆匆忙忙的，根本还来不及悲伤，来不及遗忘的时候，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小的时候听到的 SHE 的《不想长大》，只是在听这首歌，而现在真的是不想长大。来听这一首 SHE 的《不想长大》。

一看就很孤独吧。是啊，长大是一件多么幸福又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从我的 MP3 里面，而现在我都没有再见过 MP3 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磁带，可现在磁带已经变成了一个稀罕物件。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回忆少年记时，来自赵雷。

不想长大，这一首来自 S.H.E 的经典歌曲《不想长大》是多少人的回忆呢？当年这首歌我们只是在听，那个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了之后却真的是想说一句不想长大啊。我看到这首歌下面有人评论说，小时候真傻，竟然盼着长大，长大这两个字连偏旁部首都没有。

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

0: 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除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话题主题是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是来自许飞的《那年夏天》。跟随着这一首歌，有没有让你感觉回到了曾经的校园时代，回到了自己青春起航的时刻呢？关于曾经的故事，曾经虽好，可不要贪恋哦。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当下的，如果整天都关注过去的事情，其实还是蛮痛苦的。所以往事都随风，快点飘散吧。来听张杰的《往事随风》。
1: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

有时候唱一唱这些歌还是非常的放松的。你刚刚有没有跟着唱呢？如果接下来有你会唱的歌曲，也邀请你一起来唱一唱。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这场名叫人生的旅途》，来自夏小虎。这首歌是我偶然之间听到的，觉得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在这首歌中唱到，上车下车，人来人往，时间从不曾为谁等待。这场名叫人生的旅途，哪里是驿站供我驻足，不知不觉开始羡慕花间蝴蝶飞舞。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

0: 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12322771223。
1: 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荒唐啊。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毛不易的《消愁》，这首歌你也一定听过。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慢慢的长大，我们开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不是我们爱说，而是我们需要学会去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许佳莹的《言不由衷》。

没错，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言不由衷，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我们可以是烟火里的一粒尘埃该有多好啊。因为所有人都在注视着烟火的美丽，却不会看到那些细小的尘埃，这样一来，是不是我想做什么都可以自由自在了呢？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只有我就是我，好奇怪，还在感慨，笑得开怀，哭得坦率，为何表情要让这世界安排？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来自李宇春。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能够疯狂的人，但我其实很喜欢那样的一个状态，开放的，然后大胆的。所以说，每当我有一些决定想要去尝试但又不敢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听这首歌。不过呢，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急得来的，不是我们疯狂就能够做得到的，而是要慢慢的去等，等待一切的时机成熟，自然而然可能一切就达成了。因此我们要学会等风来，来听这一首任明亮的《等风来》。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虽然时光是回不去了，可是有很多歌曲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找到当年我们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搜寻到的这一首可以带大家瞬间回到过去的歌，就是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那么这一时段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就以《彩虹的微笑》作为结束吧。你还记得这是哪一首歌吗？我相信只要开嗓，看过这部剧的人一定就马上猜得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座非常有分量的小城，它的名字叫做宛平城。那说到宛平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坐落在这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非常值得将来咱们用一整期的时间带大家去好好的了解。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不走进纪念馆了，因为宛平城和卢沟桥本身也是一本厚重

0: 的历史书。卢沟桥的狮子、宛平城的城墙，每一块石头、每一道弹痕，都承载着中国历史的文化记忆，也珍藏着太多珍贵的红色记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卢沟桥和宛平城逛起。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卢沟桥文化公园。我们今天请到了讲解员小郑，跟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聊一聊，欢迎小郑。
2: 大家好，我是卢沟桥的讲解员郑玉涵，接下来呢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咱们的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1: 咱们就先从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来逛一逛啊。我看这个公园里其实一进来就能看到卢沟桥本桥，这是我们从小就是非常熟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那我们先从这个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来逛一逛。
2: 咱们进到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个历史事件时间轴。
1: 就在地上啊。
2: 对，这个时间轴呢，讲述的是早在商周时期，其实就有了我们的卢沟古渡。
1: 哦，那还真是挺早的。
2: 对，
1: 就是相当于好几千年之前了。
2: 对，一直到1987年再现古桥原貌的重点事件。我们的卢沟桥呢，它其实一开始在宋辽时期是一个浮桥，卢沟浮桥，但是到了公元1153年的时候，海陵王完颜亮南下迁都北京，史称金中都。那随着金中都的建立呢，卢沟浮桥就不再能满足当时的政治尤其是军事需要了，于是在公元1192年金章宗时期就建成了我们的卢沟石桥。但是我们的卢沟桥啊，它其实一开始并不叫卢沟桥，它一开始叫广利桥。广利天下，万民称变的意思，其实就像咱们人有一个大名或者一个小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卢沟桥首次修缮有记载呢，是在1412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前面呢，还有一个宛平城。这个宛平城呢，它其实是建于公元1638年，建成于公元1640年。它其实一开始叫拱极城，拱卫京师的意思嘛。后来到了1928年，也就是民国17年，正式更名为了宛平城。接着呢，就是1698年啊，赐名永定河，然后就是1751年。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一个卢沟晓月碑。
1: 这个很有名。
2: 对，那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近代，1937年。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发生了七七事变，就是在我们卢沟桥这儿发生的。
2: 对，然后呢就是1961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时间线我们继续往后走啊，就来到了这个1985年，我们的卢沟桥正式退役。最后呢就是1987年，我们的古桥又重新恢复原貌。接下来呢咱们就前往第一展厅进行参观。
1: 这个第一展厅叫历史厅，是吧？
2: 对，
1: 讲述的应该就是卢沟桥以及这一片的历史。
2: 对，首先呢我们来到了第一展厅历史厅，山川形胜，广利神州。其实北京呢也被称之为北京湾，是一座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小平原，并且呢它是处在一个农耕、渔猎、游牧
1: 交织的一个，
2: 对，三种文明的交汇处嘛。
1: 嗯，
2: 所以呢它当时的商贸活动也是非常的发达。我们看中间的这幅照片呢，
1: 这是一个地形图。
2: 对、
1: 啊、
2: 其实可以看到它被永定河所拦截了。那其实为了当时为了满足往来交通呢，在永定河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渡口啊，其中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卢沟古渡。但是呢为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就又在渡口之上建立了卢沟浮桥。公元1153年的时候呢，海陵王完颜亮南下迁都北京，史称金中都。其实金中都就在北海公园白塔那个地方啊。那后来呢也就是在1192年金章宗时期建成了我们的卢沟石桥。这张照片呢其实是，
1: 这就是电视底下有一张照片，这照片看着挺有年头的了。
2: 对，这个是1877年拍摄的，确实是非常有年头了啊。
1: 这上面写着这是最早的卢沟桥的全景照片。
2: 对，其实通过这张照片呢，咱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可以看到桥两侧的石狮子，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嘛。
1: 对，
2: 远处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宛平城的
1: 宛平城，
2: 对，西城楼。宛平城一共有东西两个城楼嘛。

0: 旁边还有一个小亭子，我看。
1: 对，这个小亭子啊，大家现在来卢沟桥可能已经就是看不到了。
0: 看不到了。
1: 对，但是这张照片上却有，它其实这个就是咱们桥上最著名的卢沟小月碑。
0: 哦，卢沟小月碑是在这亭子底下。
1: 对，但这个上方的琉璃攒尖瓦顶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0: 嗯，
1: 咱们卢沟桥下呢其实是永定河。
0: 嗯，
1: 由于河道密集呢，时常摇摆不定，洪水泛滥，
0: 嗯，
1: 最初叫无定河，据无定所的意思吗？
0: 哦，
1: 直到康熙37年的时候，直隶巡抚于成龙对其开渠改道以后，河道基本稳定下来，所以永定这个名字呢是康熙皇帝给赐的，
0: 以前叫无定。
1: 对对，
0: 这个转折还是确实挺大的，从无定到永定。
1: 对，永定其实就是希望它能够永久的安定下来嘛。
0: 嗯，是很好的寓意。
1: 对，也是寄托了山河永定。
0: 嗯，
1: 哎，我们卢沟桥东西桥头呢其实各有两通汉白玉石碑。
0: 嗯
1: 啊，这通石碑呢其实位于咱们桥西侧的第一通。
0: 哦，这有石碑的照片。
1: 对，
0: 过来逛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内容啊，这个是康熙皇帝在视察永定河河床工程的时候所做的一首察永定河诗。
0: 嗯，
1: 诗中写道：源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念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岂辞消干苦，须至此河安。
0: 写的还挺好的，我感觉
1: 是他
0: 字儿写的不错。
1: 对，康熙皇帝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皇帝嘛。
0: 嗯，
1: 啊，其实这首诗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永定河的上游是桑干河，而桑干河呢发源于山西省马邑县。
0: 嗯，
1: 河水浑浊汹涌，下游的百姓呢深受其害。其实下游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当年的康熙皇帝呢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治理好永定河，体现了康熙皇帝体察百姓疾苦治理永定河的决心。
0: 嗯，
1: 卢沟桥作为京畿咽喉南北要道，它过往呢有很多的商队，比如说这张照片呢就是民国时期经过卢沟桥的骆驼队。
0: 哦，
1: 可以看出当时商贸活动还是非常的发达。
0: 对，这个骆驼队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1: 是的。
0: 嗯，
1: 哎，下面这张照片就非常的有意思，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公交车正在通行。
0: 嗯，
1: 啊，这张照片呢其实说的就是1967年的时候对我们的卢沟桥进行了一次桥面拓宽，铺设柏油路面后呢，
0: 嗯，
1: 公交车就可以通行了。
0: 嗯，在这儿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卢沟桥两边的狮子这个照片上也是很清晰的，就是您说拓宽，那它这狮子还是之前的狮子吗？
1: 是的，这个狮子还是以前的狮子。这个拓宽呢，它其实就是把左右两边的狮子栏板就是往外面进行一个拓宽。
0: 嗯，哦，就是狮子还是以前的狮子，原封不动的把它们整个的往两侧移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其实随着时间继续往后走，我们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的时候，丰台区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一则通告。
0: 嗯，
1: 啊，这通告上就说卢沟桥上禁止机动车和受力车通行了。
0: 哦，
1: 从此也标志着我们的卢沟桥从交通要道变为了历史文物啊，正式退役了。第一个展厅东边的这几幅画作呢，其实比如说第一个明代皇都基圣图，
0: 嗯，
1: 向我们描绘的是桥通而普惠天下的盛景。
0: 哦，这画的也是卢沟桥。
1: 对，
0: 上面狮子也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啊，下面这张呢就是乾隆皇帝南巡图中的第一卷启壁经诗。
0: 哦，
1: 展示的则是卢沟桥东西两岸繁华的市井意象。
0: 是，看来卢沟桥在明朝和清朝还确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啊，他们的记载里面都画得很详细。
1: 对，这个动图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很明显，这个就是我们的卢沟桥嘛。
0: 嗯，
1: 仔细观察的话，可能还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客栈。
0: 嗯，
1: 那您可以猜一下这个客栈现在在哪儿？
0: 好像跟卢沟桥的关系应该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吗？
1: 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你看，离这个卢沟桥还是非常近的啊。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一个服饰酒亭，就是一个客栈嘛。
0: 哦，
1: 啊，我们现在就是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了。
0: 哦，这下面写的是元，那我刚才那句话还不够严谨，元明清三朝。
1: 对
0: 对，卢沟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嗯，
1: 对， 我们接下来就前往第二展厅、
0: 嗯、
1: 第一个展厅和第二个展厅之间呢有一个长廊，其实这个长廊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北京十八座具有代表性的古石桥、
0: 哦、
1: 大体上呢分为三类，第一类园林之桥，代表性的有颐和园的玉带桥、
0: 嗯、
1: 第二类中轴之桥，所谓中轴之桥就是建立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比如故宫的内外金水桥嘛。第三类就是门户之桥，马驹桥、八里桥都是门户之桥、
0: 嗯、
1: 而我们的卢沟桥呢是北京西南重要的门户、
0: 嗯、
1: 其实在第一个展厅跟第二个展厅之间呢，我们这里给大家设置到了一个迎水面桥墩模型，上过咱们卢沟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哎，咱们走这个卢沟桥它其实只是走了一个桥面，
0: 嗯，
1: 那桥下面长什么样子谁也没有看到。我们看这个迎水面啊，它是一个船形尖尖的，
0: 嗯，
1: 叫分水尖，一旦洪水来袭可以分散洪水的流向，减少对桥墩的冲击力
0: 啊、
1: 去保护后方的桥身嘛。
0: 对，哎，这还真是哈、啊、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观众过来参观卢沟桥，他都是在卢沟桥上面走，然后看石狮子下面长什么样没见过，我们在这儿就给它还原了一下。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前面这个尖的部分还是拿金属做的是吗？
1: 对，这个呢叫斩龙剑
0: 啊。斩龙剑，
1: 对，因为北京的冬天非常的冷、
0: 嗯、
1: 河面上肯定会结冰嘛，那一旦结冰了、嗯、你看旁边这个桥洞它肯定就会堵塞，
0: 嗯，
1: 我们给它有这个斩龙剑呢，其实可以把这些冰块给它劈碎，
0: 嗯，
1: 劈碎了之后就可以顺利的通过桥洞，防止堵塞。
0: 是，这也算是古人的智慧。
1: 是，包括你看桥洞上方呢，它其实还有吸水兽，
0: 嗯，
1: 有镇水和防洪的寓意。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现在来到的是第二展厅技法厅，卧红千尺，别具匠心。卢沟桥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实测载重达400吨以上的古代大石桥。首先呢，在1975年的时候，一辆重达429吨的超限大件平板车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卢沟桥。
0: 哦，那确实是挺重的一辆哦，这车全是轮子，数不清的轮子。
1: 对
0: 啊，但是这种情况以后应该都不会再发生了，对吧？
1: 是，嗯，10年之后呢，就来到了1985年，又有一辆装载1000吨货物的货车，
0: 嗯，
1: 分了4次通过卢沟桥，每次呢都重达250吨，安全通过。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么重的车，然后卢沟桥又是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物，当时为什么一定要从这儿走？
1: 因为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经受不住它的这个压力。
0: 哦，一个是能说明卢沟桥确实修建的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就是说明这确实是交通的要道，
1: 对，
0: 就必须得从这儿走。
1: 对，它的承载能力还是非常的 OK。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卢沟桥呢，它的建槽技艺也是非常的厉害啊。比如说我们卢沟桥所在的河床，它采用的是鹅卵石和黄土堆积层组成，
0: 嗯，
1: 并且经专家们现场勘测，鹅卵石的厚度达数米以上，
0: 嗯，
1: 非常适合用来建造石桥。
0: 这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嗯，
1: 对，除了刚刚咱们在外面提到的有一种技法叫做分水斩冰、
0: 嗯、
1: 还有一种技法叫做铁柱穿石。
0: 嗯，
1: 其实您听这个名字铁柱穿石，
0: 就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挺难的，然后这个照片包括视频里面都告诉了我们了这铁柱穿石是怎么个经过，但是为什么要铁柱穿石呢？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所谓的铁柱穿石呢，就是首先在这个河床上啊，
0: 嗯，
1: 打入铁柱，之后就是在这个铁柱的上方穿入巨石，
0: 像穿糖葫芦似的。
1: 对，纵向排列给它连成一体，那光纵向肯定不行，对不对？
0: 嗯，
1: 还有横向呢。来，咱们看脚底下。
0: 哦，脚底下。
1: 哎，脚底下玻璃展柜中向我们展示的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些铁锭原件。
0: 嗯，
1: 啊，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刚刚咱们说了，纵向是一个铁柱穿石，那么横向就用这些铁拉件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0: 嗯，
1: 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因为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嘛，所以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啊，正是这样一种构造呢，将卢沟桥石块与石块相连接，使我们的卢沟桥成为了一个整体。嗯，那咱们第二展厅的讲解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就前往第三展厅。
0: 嗯，实际上第二展区里面啊，我们可能刚才也就是说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的内容，里面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呢，也希望大家真正来到了卢沟桥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好好的去观看。啊，下面我们就来到第三展厅。哎呦，这一进来是我们这个一个巨幅的浮雕，并且上面还有机关枪的声音。
1: 对，非常的身临其境啊。
0: 对，那这段讲的是哪方面的历史，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也能一下子就猜到了。
1: 来，我们第三展厅风云厅，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0: 嗯，
1: 当时日军在卢沟桥和宛平城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他们以丢失了一名日本士兵为由，要求到宛平城进行搜查。对于这个无理的要求，29军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在7月8日凌晨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至今我们宛平城墙上还保留着当年日军炮击宛平城时留下来的累累弹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拍摄于七七事变以前的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鸟瞰图。其实日军当年主要的目的还是想争夺卢沟桥旁边的平汉铁路，因为七七事变以前日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合围之势，西侧有日军收买的以王英为代表的土匪，北侧有集结于热河的敌伪军，东侧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只有我们卢沟桥地区尚有29军的驻守，一旦他抢夺下平汉铁路，就切断了进出北平的道路，北平就成为了一座死城，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去攻占我国西南部的其他地区。而他们当时那名所谓的丢失日本士兵呢，其实名叫志村菊次郎，他只是因为解手离队20分钟之后就回来了，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一个由头罢了，
0: 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1: 是，那么七七事变中也有很多的抗战英雄，佟麟阁和赵登禹分别担任29军副军长以及132师师长。为了纪念他们，北京市西城区有两条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0: 嗯，
1: 分别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金振中时任29军三营营长，当时主要负责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防务工作，他曾带领士兵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他要求士兵在吃饭和睡觉前高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鼓舞士气。后来在一次追击逃敌时不幸受伤，被送到保定医院救治，于1985年病逝，最终谨遵其个人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卢沟桥畔。
0: 嗯，
1: 最左侧的这位呢，没有本人照片的革命烈士，名叫沈忠明，我们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了他，后经考证他是七七事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0: 嗯，
1: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只找到了他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接下来呢，咱们就原路进原路出。
0: 嗯，还是从进来的这个门出，出门之后往右走是我们下一个展厅。这个长廊上有很多的
1: 历代文人墨客对卢沟桥赞美的诗。
0: 哦，这么多啊。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长廊呢也被称之为古诗廊区。
0: 嗯，
1: 这里就是分别用隶篆楷行草等字体进行了一个雕刻，体现了卢沟桥深厚的文化内涵。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艺术厅，是吧？
1: 对，艺术厅，您一听这个名字特别的具有艺术性啊。
0: 嗯，
1: 来，我们第四展厅浑然天成石雕宝库。我们第四展厅艺术厅，咱们一进这个门呀，就可能看到墙上全部都是咱们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0: 嗯，这个有讲究了啊，各个朝代的造型全都不一样。
1: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卢沟桥上实施的六世同堂。
0: 嗯，
1: 因为咱们这座古桥呢，建于金大定29年，历经了金、元、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啊，所以说每个朝代的狮子它的特征也不太一样。比如说金元时期的狮子是咱们卢沟桥上最古老的狮子了。金元时期的狮子呢，首先从颜色上来说呈现浅青黄色，
0: 嗯，
1: 与身体相比，您看它的头部占比非常的大，
0: 没错，
1: 嘴部微张上翘，多为独狮，少量雕刻有副狮，而且我感觉您应该也发现了，您看它的嘴部都是一个实心的状态，
0: 嗯，
1: 哎，可能当年的那个雕刻技术还没有那么精湛啊，
0: 而且他们基本上手里面摁的都是球，是吧？
1: 对，
0: 你看其他朝代的有摁球的，有摁小狮子的。
1: 对，
0: 啊，
1: 来，我们看明代的狮子，你看它的这个嘴部已经实现了一个镂空的雕刻，
0: 嗯，
1: 它这个牙齿、舌头，
0: 对，
1: 越来越精细化了嘛，
0: 嗯。
1: 包括清代的狮子呢，就是主要呈现一个暗红色或青灰色，雕刻非常的明显啊，包括你看这个肌肉非常的紧实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清代狮子的特征。对比之言呢，咱们看民国时期的狮子，其实咱们从这个面部表情中，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民国时期的狮子，怎么感觉它技法好像不如以前了呢？
1: 对，又回去
0: 了，
1: 是不是？
0: 有点像这个金代的那个狮子，
1: 因为跟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也都有关嘛。
0: 嗯，
1: 说实话，咱们看这个面部表情都非常的僵硬。
0: 嗯，这几个像是这个跟其他好像不是一个档次，
1: 断代了一下子，
0: 啊，有点那意思啊。
1: 啊，这个呢就是新中国实施，
0: 就是，对，
1: 哎，越来越好了啊。
0: 对，咱们就是该怎么说怎么说啊。你看里面它鬃毛的线条都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个艺术水准就更别说了，确实是
1: 新中国成立了就是万物蓬勃发展嘛，欣欣向荣，
0: 哦，这上面还写着年代，这是1969年的，
1: 对，
0: 然后1969年还有1997年的，
1: 这个，
0: 所以你看1969年的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1: 对，这个呢咱们桥上一共有4只这样的石狮子啊，
0: 嗯，
1: 我们一般称之为全家福嘛，
0: 哦，
1: 或者三狮齐吼。
0: 三狮啊，
1: 嗯，对，咱们一共有4只这样的石狮子，待会儿咱们上桥都会看到的。
0: 这个我觉得咱们对着照片可能就是没有去桥上的时候看着这个文物可能更震撼一些啊，嗯。
1: 那待会儿咱们上桥的时候，其实咱们第4个展厅呢，艺术厅，除了这些石狮子之外呢，还有一块最著名的卢沟晓月碑。
0: 嗯，
1: 卢沟晓月碑呢建于清乾隆16年，首先这4个大字是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
0: 嗯，上面写着御笔两字。
1: 对对对，其实乾隆皇帝的字体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
0: 嗯，
1: 其实好多人觉得这个卢沟晓月那不就是大晚上的我去看那个月亮吗？
0: 嗯，
1: 其实还真不是大晚上的时候，因为之前提到过说咱们的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以前是一个客栈嘛，以前大家进出北京城呢都需要经过这条道路，前一天晚上大家在这个客栈先稍作休息，第二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啊，大家开始出发进京了。那当时呢凌晨10分，行人从客栈出发，看到石桥、明月、远山、近水组成浑然一体，远处西山，近处水，一轮明月照水中的景象嘛，就形成了著名的卢沟晓月，也是我们的燕京8景之一。
0: 嗯，
1: 刚才咱们看了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0: 嗯，
1: 其实啊咱们卢沟桥上东西桥头华表上还有4只石狮子，我不知道大家来卢沟桥
0: 可能会错过，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卢沟桥上桥东侧华表上的石狮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
0: 嗯，
1: 我们给它起名叫迎君来。
0: 哦，
1: 迎
0: 君来，嗯，
1: 对，桥西端的这个华表上的石狮子呢，它是一个低头俯视的状态，叫望君归。接下来呢咱们就前往第5展厅了，
0: 嗯，
1: 文化厅。进了第5展厅之后啊，首先咱们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3折屏。
0: 哦，这个卢沟晓月可真漂亮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播放的我们卢沟桥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卢沟晓月的盛况。
0: 嗯，有一种古今穿梭的感觉。
1: 卢沟桥历史博物馆的讲解暂时就告一段落了，
0: 嗯，
1: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走上古桥，一览古石桥的风光。嗯，
0: 好的，那上半时段呢咱们也暂时就先聊到这儿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咱们去卢沟桥本桥上转一转。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卢沟桥历史文化公园。那上半时段呢，在小郑的带领下，我们一起逛了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下半时段啊，我们就从这个博物馆一出来，大家右手边就能看到的非常著名的卢沟桥了。
1: 大家好，我是卢沟桥的讲解员郑玉涵。接下来呢，就带领大家一起走上咱们的卢沟桥。
0: 嗯，这右手一出来就能看到几个非常大的华表，这些华表也是历史文物吗？
1: 是。
0: 哦，这不是我们后来复刻的，是吧？
1: 后来呢也是修复了一部分。
0: 哦。
1: 但是也有以前的东西。
0: 嗯。
1: 首先，咱们映入眼帘的第一通石碑啊，叫康熙重修卢沟桥碑。
0: 嗯，
1: 哎，咱们走近看，可能会发现它上面除了汉字呢，还有满文。
0: 嗯，
1: 哎，我们都知道，其实清代呢，它是一个满族的统治，它既刻了满文，又刻了汉文，也代表了满汉一家亲的嘛。
0: 嗯，
1: 也是代表了自己的统治。同时呢，这通石碑也是四通石碑中最为高大的一通。
0: 是，它这个石碑下面是那个驼碑的那个
1: 石兽，碧玺，
0: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上面是什么呀？上面还挺精美的。
1: 二龙戏珠。
0: 哦，是二龙戏珠。
1: 对，
0: 哦，这确实雕刻的挺精美的。
1: 这通石碑呢，其实主要记载的内容就是说，康熙七年因洪水泛滥，冲毁了咱们桥东侧部分桥头，卢沟桥的一个修葺的记录。在康熙重修卢沟桥碑的正前方呢，我们还看到有一块石碑，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著名的卢沟晓月碑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是背面，
0: 对，
1: 还看到有一首诗，啊，这个呢就是乾隆皇帝所作的卢沟晓月诗。
0: 这个刚才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您跟我们分享了一首康熙写的诗。
1: 对，
0: 那乾隆写的诗，您跟我们读一遍吧。
1: 对，你看，茅店寒鸡一窝鸣，曙光斜汉身欲横。淡沟流照三秋淡，一冬分波夹静明。入定那僧心共印，怀城客子影游京。尔来每踏沟西道，触景那望暗尔情。
0: 到底是康熙写的好还是乾隆写的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投一投票啊。
1: 他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呢，就是说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雄鸡报晓，店家已然起身了。本应该打坐的圣僧和本应该进京赶考的书生呢，他们都留恋于窗外的美景，无暇打坐，也不进京赶考了。
0: 嗯，
1: 那当年的乾隆皇帝呢，每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的盛况。接下来呢，咱们就到卢沟晓月碑的正面去看一看。
0: 嗯，就是那四个大字。
1: 对，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啊。
0: 嗯
1: 啊，看完了卢沟晓月碑呢，咱们接着就走上石桥，看一看卢沟桥上的小狮子。
0: 哎，其实您说咱们现在已经算是在卢沟桥上了吗？就是从这个卢沟晓月碑旁边就开始算卢沟桥了，是吗？所以这些小狮子也就是传说中著名的卢沟桥的石狮子了，是吗？
1: 对，
0: 确实造的还挺精美的。我在这儿看到的他们的这个鬃毛啊，就是都是细致入微的。
1: 对，年轻嘛。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
4: 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文件，那施工单位需要对邢台市国道 G 三四零东子线东正庄路东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的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一直会从7月2号到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以及过往车辆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下了班赶紧回家，因为今天邢台市气象台呢有多预警齐发，有雷电，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的12:17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中西部地区伴有雷阵雨天气，同时呢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同样是在今天中午12:19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30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中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宁晋、巨鹿、平乡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0: 另外再来提醒大家，邢台市气象台还在今天下午的2:15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包括沙河可能会有冰雹天气，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是的，
0: 6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着，一点都没错。
1: 是的，今天中午还就是阳光明媚，
0: 对，阳高照，
1: 是，然后到了下午说变就变，
0: 乌云密布了，对，所以说呢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随身或者随车带一把伞，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可能是很多朋友觉得麻烦，但是你会发现这夏天带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热了可以遮阳，这下雨了可以遮雨，大家呢都可以，没错，找到我看行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说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
1: 好，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限行时间会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目前邢台市区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但也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天的施工路况呢？现在在公园东路沿线的全北大街到全南大街这一路段道路施工已经全部完毕了，也具备了对公交的安全通行条件，而且从28号开始公

0: 交22路、30路以及37路都恢复了正常的运营。哎，大家在经过公园东路的时候就比较顺畅了，也会发现从6月28号开始哈、就包括其他的兴达路沿线，包括冶金路沿线也顺畅了不少，因为这个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之后呢，也缓解了不少交通压力。
1: 是，我们会发现这两天公园东路这边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哈。
0: 没错，而且呢，也同样是在6月28号的这一天呢，七里河北岸建设深绿道新延工程也完成了最后一段标识线的规划，与抗大路来衔接。至此呢，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了。
1: 哎，这是个好消息。不过我想问一下大家，您知道东起哪儿，西至哪儿吗？
0: 对呀、长达111公里，说实话，从邢台都到了石家庄了，就这么长的距离。
1: 这距离，这要是骑行下来的话，那不得特别累吗？
0: 但是呢，你看这风景线特别的优美，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度区邢台大峡谷景区，全长111公里，想想吧。
1: 是，如果
0: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呢？我觉得真的工作人员修建起来应该也是非常的辛苦的。
1: 回头的话，咱俩骑着这我们的山地车、公路车一起去骑行吧。
0: 有这样的好环境，就有这样的动力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而且呢，这也是串联起了像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东游六码头街区等等太行全程特色的景点，和我们邢台大峡谷啊、钱塘峪呀，还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包括爆香谷骑行小镇等太行山与红色文化的一个旅节点。所以我觉得这条线路，你是骑行也好、徒步也好、露营也好、登山也好，或者是漫步也好、亲子游也好，就太适合了。
1: 是，我们会发现它汇聚了河、湖、泽、山多元的一种自然风光，就是景致非常的丰富，这种层次，对吧？也是全方位的展现我们全城都市风光和太行山的秀美生态。
0: 没错，
1: 红色文化底蕴呢，这种交织的魅力再次展现。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的身边变化是特别大的？不知不觉当中，哎，我们身边好像多了很多骑行绿道，不知不觉我们身边又多了很多这个旅游风景区。
1: 街角公园。
0: 对，就是你步步都可以去到公园来逛一逛，基本上楼下基本上都有一个这个风景区哈，所以呢心里也是特别感慨。而且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明天就是7月1号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其实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今年已经是建党105周年了。那从1921年一直到2026年，100多年过去了。
0: 没错，在105年前，上海市空门的一间小屋里，13个人围坐在一块，平均年龄只有28岁，就是跟现在的90后，应该说，90后
1: 差不太多，
0: 对，差不多的。不过他们讨论的是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啊？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场会议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没有人知道后来可以发生那么多事情。
1: 是的呢，105年过去了，当年的那间小屋也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那当年的油灯也变成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当年的国家有没有希望变成了今天的我们过得怎么样。
0: 没错，这国家这词儿啊听起来非常大，但是落在生活当中就是一条新修的路，包括一个新建的公园，一趟越来越快的火车，包括我们邢台今天的这个百泉富涌，太行全程也从口号变成了风景，好南关老街也是重新开街啊，年轻人都回去这个拍照啊打卡，包括高铁也更快了，回家更快了，老旧小区改造了，这房子也住得舒服了，这些变化不是新闻里才有的，是你出门就能够看得见的。
1: 是的，弹指一挥间翻天覆地100多年。那明天就是七一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年您感觉身边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0: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1: 路越来越宽了，
0: 对，不光是身边的这个风景的变化，个人的变化呀等等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大家都可以在行车安全之余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觉得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个人的变化，包括身边的变化，或者城市的变化，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七七也来打卡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七七还说了，我觉得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快递。以前网上买个东西要等好几天，每天查物流，急得不行。现在上午下单，有的下午就到了，甚至觉得感觉比快递比我下班还早啊。有一次我在单位点了个外卖，人还没到家，外卖已经放门口了，那一刻觉得生活太快了。
1: 确实是，大家会发现物流的速度这种变化也是近几年我们感受最深切的变化之一。这背后呢是快递网络的不断下沉和覆盖。以前的时候呢只能到县城，对吧，现在大多数的乡镇甚至村都能够送达，时间也从按天算变成了按小时来
0: 计算。没错没错，这点我真的是感同身受，特别有深刻的记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其实跟大家说过，我记得我上大学头一两年的时候，那不像我们现在你买个什么直接连接支付宝，直接连接微信一支付就行了。我们那个时候
1: 那时候没有这么方便，
0: 那叫优盾，还记得吗文龙？你经历过这个阶段没有啊？没有吗？
1: 优盾我真没经历过。
0: 就是它像一个 U 盘一样的东西，长得就像 U 盘。你比如说我是要通过某个银行的银行卡来进行买，对吧，我要插上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支付的时候它会给你跳出密码呀等等才能用，不像我们现在直接连接个支付宝就可以了。
1: 虽然说我没有用过优盾，但是我见过

0: 然后呢，也就是留着，因为银行去就是去银行办卡呀，或者是办什么业务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 U 盾。
1: 对呀、啊，就包括我们的这个支付方式，你看从开始有了支付宝啊，或者微信啊，我们一开始是扫一扫，现在碰一碰，嗯、有的是掌上支付，有的刷脸支付。你看这以前都是电影高科技里面才有的一些体验啊。
0: 是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货币对吧？比如说纸币呀、啊，流通会比较的常见一些。现在的话都是移动支付，特别快捷。
1: 没错，而且这个移动支付也在不断的升级，同样是移动支付，你现在你不带手机也能支付了，
0: 对，
1: 你刷个脸
0: 刷脸识别一下，
1: 没错，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大家觉得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社长，
1: 你知道吗？
2: 忠言逆耳，你有病吧？
1: 杨帆，集合！
3: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4: 917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4: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5: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4: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6: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3天呢，我们邢台市尤其是在夜间会有阵风6到8级，今天晚上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到大雨，那其他时段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徘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最近两天呢，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的减少户外逗留。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从7月3号开始到7月6号，降雨退场，天气转晴，升温通道全面开启。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一早一晚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中午时段。高温来袭，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目前呢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道接近于小黄河的路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八一大街交叉口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守敬路同样是和八一大街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是和全北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是6月30号，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就是7月1号了，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过去了，当年的那间小屋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当年的油灯变成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当年的国家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了，也变成了今天的哎，我们过得怎么样。所以呢，今天来聊一个互动话题，这些年大家觉得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2: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车也越来越多了，
1: 车都快不够用了，
2: 油车和新能源车，对对对，越来越多了哈，说明大家的生活品质也越来越高了。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来了，可乐
1: 下班快乐
2: 啊！说到了现在出行更方便了，不管是出门旅游、坐火车，还是短途自己开车，都比较便捷。
1: 嗯，
2: 自己呢，就是变成除了以前特别爱娃的妈，到现在爱自己也爱娃的妈妈。
1: 哎呀，就说的是特别的暖心，而且在交通方面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在9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出租车都还不普及呢，好多人呢是家里买了车，然后雇人去跑出租，那时候以面包为主。慢慢的开始，用我们的邢台话来说，能打的，打个的都是非常洋气的事儿啊。
2: 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县城坐1元的面包车，
1: 啊，
2: 就是1元，县城来回跑。
1: 对呀，你这都是95靠后的。然后呢，你看现在吧，我们不光是打车特方便了，而且呢，从网上下单，你能知道这个司机的动线，司机也能及时的把握你的时间。
2: 是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出行，
1: 对
2: 呀，
1: 都特别的方便。
2: 对，
1: 而且其他的方式，共享方式啊，也现在都特别普及，包括像我们的国家，如果去过武汉的朋友，这萝卜快跑，对吧，都无人驾驶，你看好多孩子都愿意去尝鲜呀等等。所以你看现在的出行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
2: 是，我记得那会儿在北京坐的这个应该是哈罗单车吧，就是你随处可见，然后骑着就去哪儿了。
1: 啊，对，
2: 平常我们走路的话，或者是开车的话，路程是比较远的，但是骑车的话，哎，骑起来之后会发现这时间过得很快啊，不一会儿就到了。
1: 而且以前我们坐个火车出门吧，绿皮车是常态，对吧？
2: 啊，对，
1: 你十几个小时，都坐这个硬座，时间再长的话，你可以考虑买个硬卧呀等等。现在你看看，这2个小时、2个多小时都到北京了。

0: 去个邯郸坐高铁，你还没听两首歌呢，到目的地了。
1: 确实太方便了。
0: 包括我们出个省去安阳，如果邯郸这一站不停的话，到安阳也就20多分钟，你看看是不是就三四首歌的时间。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香橙岩士也说了，还记得刚工作的时候呢，去远点的地方要到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口排队买卧铺，现在想找到卧铺的车票更不好找了，基本上半个国家半天之内都能到。你看，就是呀，就大家高铁出行的方式也越来越普遍了。
1: 对对对，我们再也不用去排那么长的队了，等了半天，甚至呢以前的时候还让人帮忙去站一下队，
0: 对，
1: 帮忙去买，现在再也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0: 而且在11年之前呢，那时候是不记名的，就是可能黄牛也比较多，对吧？
1: 对，
0: 你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你买票还不好买，现在都实名制了，买票也方便了，而且也不用去线下的人工窗口了，也比较方便，
1: 真好。
0: 买错了还能及时的改签，一目了然。
1: 确实现在这个12306很普及，很方便，
0: 没错，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美满了。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

0: 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多少次电影落幕，多少人穷途末路，多少秒时间停住，才能换一秒温度。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南向北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在新华路目前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短暂的压车情况，稍后如果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各位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些年大家觉得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个人变化、生活变化，包括城市变化，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又有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心态一年一个样都在变。
1: 我感觉我也在变，我每年比每年更幼稚了。
2: 我感觉我也在
1: 变，
2: 我每年
1: 变得更幼稚了。
2: 你知道我每年的变化是什么吗？我发现每年这个劲儿是越来越足了。
1: 什么劲儿啊？
2: 就这种活力。越活越年轻了。
1: 对，这
2: 虽然说年龄可能在增长，但是呢心态还是跟着小孩是一样的那种感觉。
1: 还得对你说一个祝福语，希望文龙一年比一年白。这个肤色比较黑的人包括我在内啊，就最美好的祝愿就是一年比一年白，这身材可以一年比一年瘦。
2: 期待吧期待吧，也希望大家呢走出半生归来仍少年。
1: 哎，还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上一时段也跟我们说了一个路况信息啊，是在开元北路沿线，北向南在新都区中心医院门口红绿灯底下最左侧车道出现了两车剐蹭。
2: 非常感谢可乐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1: 这儿现在大家经过这儿还有压车的情况吗？我们也会及时的把事故来转告给辖区的警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老风来了，打卡下班，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1: 这不就最有活力的见证吗？文
2: 辛苦了，向您学习。
1: 你这活力不能光嘴上说说呀，你跳个绳啊，你跳不了5000个，你跳5个也行啊。我明天给你拿个跳绳来，
2: 5个
1: 行
2: 吗？不在话下。我最起码得50个起步
1: 啊，后天就500个，
2: 大
1: 后天5000个，再大后天就50000个。
2: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
1: 老风就会对你刮目相看了。你想要这样的成就吗？
2: 老风说，你也给我发送过来图片，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
1: 老风说，那你是我身边最大的变化。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就这两年感觉到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华华，华华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的说，我回老家的路变快了，以前的时候呢坐绿皮火车回去得晃荡4-5个小时，现在坐高铁1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车厢呢比以前更宽敞更稳，以前回老家这一趟得提前计划好久，现在周末的时候想回就回。
1: 没错，就咱不说飞机，光说这高铁的变化，就像刚那位朋友说的啊，就是基本上不用很长时间的假，也不用坐这个卧铺了。为啥呀？你要坐高铁的话，大半个中国，对吧？你基本上一天时间、
2: 对对对
1: 半天时间，你都能到达了。
2: 我们感受的是高铁吗？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国的速度。
1: 对，我记得以前的时候要去北京想看升旗，小的时候你要连夜坐火车，坐个1点或者12点 的,
2: 对对
1: 差不多要4-5个小时，那时候都还属于特快。你要坐慢车的话，5-6个小时、6-7个小时的也有，
2: 时间更晚。
1: 对，你现在的话，你就基本上看个车，包括如果我们说去个石家庄更近的地儿的话，哪有人提前买车票啊？都准备往车站走了。好，我临时买张车票吧。那车次又密集，对吧？车次又多。
2: 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从邢台到石家庄，如果坐高铁的话，大家知道是多长时间吗？
1: 当然知道，
2: 考考大家。
1: 不同的车也会有个几分钟之间的差异啊，
2: 确实太快了啊。
1: 看到了黄色圆圈也说了，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手机，小的时候我妈用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发语音，现在手机能刷视频，能办公，能叫车，甚至能挂号。我觉得手机就是用来玩的，现在我觉得手机是用来活的。
2: 就你出门的时候不带手机的话，你可能吃不上饭了，就
1: 对，就是对，也走不了路了，什么都干不了了，
2: 什么好吃的 然后穿的特别好看的衣服什么都买不了。
1: 嗯，就包括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是绿色出行的方式嘛，坐公交比较多。那我都是通过这个支付宝里面有一个公交出行，直接一扫码就可以了。
2: 对。
1: 然后呢，那两天我看到有一个人上车的时候拿这个手表一扫，我也有，但是我没有把这个功能利用起来，你知道吧？
2: 添加上。
1: 人家就是不拿，拿个这个手表一扫。
2: 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好方便啊！你看看，不得不感慨现在的这个国家发展的进步速度之快呀。
2: 是，下次的话你就戴手表，你刷一下，你试试，
1: 享受一下酷酷的感觉。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些年，你觉得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迪迪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迪迪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大家现在如果说有这个降雨的情况都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中午的12:1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中西部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19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中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宁晋、巨鹿和萍乡，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同时，邢台市气象台还在今天下午的2:15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沙河有冰雹天气，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邢台市区大多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是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
1: 好，我们来去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包括现在的开元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城附近是有短幅的压车。
0: 关注下中兴大街沿线，目前在天乐城的附近东西双向通行压力稍大，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左右。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如果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公园东路沿线的全北到全南这一路段施工已经完毕了，大家可以正常行驶了。那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
1: 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30号，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可以说是整个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明天即将迎来7月1号，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意识到啊，今年已经是建党105周年了，从1921年到2026年，100多年过去了。
1: 在105年前，上海石库门的一间小屋里，13个人围坐在一块儿，平均年龄呢只有28岁。到现在90后，是差不多大的。他们讨论的是什么呢？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但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那场会议呢，也成为了我们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0: 对，105年过去了，当年的那间小屋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当年的油灯也变成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当年的国家有没有希望了的疑问，也变成了今天我们过得怎么样。所以这国家的词儿听起来很伟大，但是落在生活当中，它就是一条新修的路，一个新建的公园，一趟越来越快的火车。
1: 今天的邢台百泉富涌，太行泉城从口号变成了风景，好南关老街呢重新开街，年轻人回去拍照打卡，对吧？那高铁通了之后呢，我们回家越来越快了。老旧小区改造之后，这房子住得越来越舒服了。这些变化呢，不是新闻里才有的，是你出门就能感受到的。
0: 明天就是7.1，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应景的互动话题。这些年大家觉得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啊。就是仔细来看，真的日子在一天天的变好，一条路、一座公园、一盏路灯都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看吧，大家觉得身边变化最大的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树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住的小区附近建了一个公园，以前呢那一带是荒地，现在变成了健身步道和小广场。这晚上呢还有灯呢。我爸妈呢现在每天吃完饭之后呢会去转一圈，这退休生活比自己还丰富。 他们说光靠他们自己不行，这公园建不起来，但是有了公园呢，他们的生活确实越来越好。
0: 当然了，你看很多人现在包括买这个小区对吧，买新房的时候都说，哎，小区里带公园嘛，有的人为了遛弯，有的人为了健身，但是以前的小区是刚需性的，说实话像这种绿化并不是那么的达标，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人买房子都讲究一个能够这个步入式的公园啊，或者是园亭啊等等，你看这大家的生活品质都在逐渐提高呢。
1: 是，如果我们就是住的房子是一步一景的话，住在这儿的幸福感都变高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些年大家感觉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些年大家觉得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可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支付方式，以前出门呢必须带钱包，现在一个手机走遍全城，这路边摊呢，这卖菜的大爷都挂着收款码，上次呢买了一个红薯扫一扫，他还夸我年轻人就是方便，
0: 所以人都学会了对吧，就大家出门啊都会带一个二维码呀，或者是扫一扫呀，包括年轻人出门呢必带的就是手机，不带现金可以，但是必带手机。
1: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大爷大妈他们也在用微信，也在用支付宝
0: 啊，对你对包括什么呢，就以前我们需要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去缴费的时候你只能跑线下，你得有交通成本吧，你得有这个出行成本吧，你到这儿了还有时间排队成本吧，对吧？
1: 对对。
0: 但现在的话你准备去哪儿呢，基本上就线上一缴费，这个信息通过网上一核实，然后一有订单产生，什么都不用管，就特别的
1: 可以了。
0: 对，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话也不用说必须要现场缴费，通过我们也是可以的。
1: 对，那说到去哪玩的话，我们广电带你过暑假，两条线， A 线是广东， B 线是武汉啊，湖北武汉。那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也有机会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出发。
0: 对，这两个线路其实它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去到武汉跟宜昌的话，你看能去到武汉的黄鹤楼，登上去之后，我们看一下大武汉风光，对吧？然后同时呢，可以去一下湖北省博物馆，去看看镇馆之宝。尤其是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小孩儿，是特别值得推荐去的。包括我们的大朋友们也可以啊。另外呢，还会去到宜昌，这儿的民族风情就会特别的醒目。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是三峡人家，你可以看这个土家族吊脚楼啊，看一些民俗表演啊，
1: 对，
0: 包括这儿的景，绿景也是特别好看的，红墙竹影非常的优美，而且呢用两大演出，就是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的实景演出，确实超级推荐，
1: 特别值得一看啊。那如果说大家选择打卡这个广州，对吧，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话，这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而且的话我们还可以去逛一逛岭南印象园，去感受一下南国的风情，同时呢去参观一下中山大学呀，黄埔军校呀，对吧，去看一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还有小蛮腰广州塔，对吧，夜晚的时候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大家可以一边吹风一边唱歌，哎，真棒。
0: 对，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温度也下来了，对吧，我们在江上然后坐着夜游珠江的船，你看真的是非常的美。我基本上到哪个城市如果有江的话，我都会去夜游某某地，夜游某某地啊。
1: 哎，你知道吗，说到这儿真的想去了，就是你不是说在那儿为了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0: 当然不是了，要体验生活的。
1: 对，你就往那儿一去，那种感觉，你的整个人啊状态呀、啊、心情呀、啊、都会焕然一新。
0: 我们的手团7月15号就要发了，现在每天在统计哈，目前今天呢还没有出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或者剩几个名额，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团期还有，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您可以在留言处回复广州或者回复武汉，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发详情的这个具体

0: 出行
1: 线路和行程安排，对，没错。而且现在有一个预交100抵200元的活动，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来了解。等到孩子这个一考完试，我们就准备准备，带着孩子一块出发了。
2: 是，今年我们的主题呢，就是917过暑假，就一起过暑假啊。那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广电带你游，广电带你过暑假，我们十几年的老品牌，零差评，而且好评满满。大家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广州或者武汉。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声音的王菲的一首《如愿》，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概括，如愿。
1: 没错，
0: 105年过去了，当年的那间小屋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当年的油灯变成了今天的万家灯火。所以呢，我们也今天共同来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这些年你感觉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个人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工作的变化，城市的变化，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明天就是七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是的，说到国家这个词呢，其实很大，但是呢也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会落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对吧？比如说一条新修的路，一个新建的公园，一趟越来越快的火车。今天我们邢台的百泉富涌，太行全城呢从口号也变成了风景，好南关街区重新开街，年轻人呢都会去拍照打卡。这高铁通了之后呢，回家越来越快，老旧小区改造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房子怎么住着这么舒服呀。这些改变不是新闻里才有的，而是我们能够去鲜活的感受到的。
0: 这一时段呢，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小仙尊就跟我们说了，小的时候呢跟奶奶回老家，觉得坐车特别的麻烦，现在就在仁泽区上班，每天都要一个来回，也不觉得那么远了。
1: 哎呦，仁泽区的朋友呀，
0: 对啊，
1: 会发现就是从仁泽区来到我们市区，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对吧？
0: 以前可不是，真的可以用长途跋涉来形容。我真的记得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呢是在邢台市区，还在市区里，邢台市区比较靠南的位置。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跟朋友结伴而行，来一趟这个大获泉公园，我们要倒车，你知道吧？一趟车还到不了。那时候觉得怎么这么远呢？这出门都得一两个小时似的。但你看现在，我们打个车也好，我们或者是自己开个车也好，那觉得就是脚下的路啊，说走就走，就说到就到了，特别的方便。
1: 对，再往前再往以前去推的话，来倒的话，以前都是土路
0: 啊，
1: 对吧？
0: 哎呀，你还经历过这年代呢，难得呀，文龙，这代沟瞬间缩小了。
1: 这是我听我奶奶讲的，就是说他们会骑着那个，就是
0: 大八二杠是吧？
1: 对。二八大杠
0: 说
1: 车，然后呢，从家里来到市区，真的就感觉这个路途也没有说特别远，他们就一边玩，是吧？一边这个骑着车就来到邢台了。
0: 像小的时候一些乡间小道啊等等，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是砖，也不是现在这种水泥，就是尤其是怕下雨天，你知道吧？一下雨的话，那个路就特别的泥泞，
1: 哎，对，没法走，
0: 踩了一脚泥一脚泥的，
1: 甚至
0: 然后呢都会出现这个车辙跟沟壑。
1: 对，如果陷进去之后呢，还得往外拔半天，甚至找好几个朋友一起帮忙才能把它推出来。
0: 看到樱桃小单子也跟我们留言说了，微信群爆发式增长，全面入侵生活。
1: 说到这个微信群，我现在微信群得有20多个。
0: 我们光这个20多个，我跟你说吧，文龙，你一定是说保守了，可能有一些群慢慢给这个消散下去了，或者是没有人再看了，但是呢不一定是被解除了。就光我们的工作群哈，就是不能说工作群嘛，听友群，你看多少个？9个群。
1: 对，我们有9个群啊。
0: 对
1: 啊，500号人，
0: 还有我们的天马行空车友会还不包含在内。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群内发话题，你看吧，我每天可忙活了。9个群挨个发一遍，而且呢，大家呢也会在路上跟我们在这个群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要每个群9个群挨着看啊，大家有没有跟我们及时的分享等等。
1: 对，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会非常认真的，只要看到信息都会第一时间来回复的。看到我们91期天马行空车友会群聊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展望说到了马路越来越宽，楼是越来越高了。新这位朋友也说了，说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洒水车也越来越多。
0: 我看到洒水车的时候，尤其是天儿好能看见彩虹的时候，我就觉得可美好了，阳光彩虹想白马。
1: 生活充满了意义啊。
0: 对，看到了 Miss Q 就说，我懂你说的，有个独自笛奏，还有什么上奖领牌，都说反了的，是不是 Miss Q 都有这个 IQ 精神。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有真切感受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分享分享，就是您感觉这些年城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地面上都已经湿漉漉的了，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冶金路目前的是和
2: 团结大街
1: 交叉口南向北以及东向西都有两个灯时的压车，高铁路集中到了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南向北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呢，高铁路目前呢还在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守静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由东向西方向车流是比较密集的，但是呢比上一时间节点是有所缓解。还有包括现在的兴达路是和全南大街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兴华路目前呢在兴华路沿线市人民医院南院区这边呢依旧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的留言啊，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些年你感觉到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梦醒时分上一时段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它是一个现场版的，音质不是很好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换一首。
2: 哎，是的，来看一下不露来了，下班快乐，说到了打卡打卡。近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身边有个他，和他有个他。
1: 嗯，给大家翻译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他和他能辨别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对，
1: 就是这两年娶了个媳妇儿，然后和媳妇儿一块儿拥有了一个儿子。
2: 哎呀，真幸福，这一家三口。
1: 对呀，
2: 幸福都溢出画面了。
1: 嗯，对，因为 Blue 呢也是参加过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一块儿去过万岁山哈，当时还跟我们聊天说呢，说媳妇儿还说了，这个都参加过人这么多活动了，你怎么刚带我来呀？
2: 哦，那次天河山的时候应该也是见到了普

0: 录
1: 啊。你看这一下都加入到我们这个九一七大军了，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会觉得哎，这些年你感觉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海，小海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们分享的说，这菜市场变干净了，以前的时候呢，地上总是湿漉漉的，味道也重，现在呢，市场重新改造之后，这摊位整齐，地面干爽，买菜都特别舒心。还说到觉得菜市场的干净程度，也就是这座城市的良心。
1: 对呀，你大家为什么现在喜欢逛超市啊，逛菜市场啊，有烟火气，关键环境也好，你要哪儿都是，
0: 对对，能逛下去是吧，
1: 设置的这个卫生不达标，比如说这个有蚊子呀，苍蝇啊，或什么的
0: 待不下去，
1: 对，即使没有处理好这些厨余垃圾啊，可能都会受影响。但现在的菜市场里面，哇，卤鸡卤鸭然后卖这个驴串肠的或炸货的，哎呀，这个烟火气太足了。
0: 哎，你知道我现在没事的时候，如果说早上能起来的话，我愿意去逛逛早市，或者是去到菜市场去看一看，真的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烟火气。
1: 没错，包括你看我们总结一下，邢台的出行更方便了，对吧，尤其是全北大街东延通车之后呢，去南河区上班的朋友呢，通勤能省十几分钟呢，而且这个龙岗大街等一批重点的道路也相继贯通了，现在高铁停的车次多了，包括你看我们邢台从大连机场正式通航，能飞五六个城市，每周的航班也都有30多架次，你出门的选择更多了，就去哪儿都不觉得远。
0: 是的，自从我们邢台有了大连机场之后，我们会发现去哪儿都特别的快，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修旧如新，那大家呢也会发现有8条老街焕然一新，开街的一年多，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50万人次。像青石板路两边老建筑还都在，对吧？新店也在陆续的开张。国风的旅拍呀，非遗文创呀，还有包括怀旧的小零食店呀，年轻人都爱去拍照打卡。这老街呢，已经不是老古董了，是既有老味道又有新烟火气的打卡地。
1: 没错，而且家门口的公园也变多了，包括中心城区的公园广场已经有330多个了，大家没有细数过吧，你出门走几步就有绿地，包括七里河这个建道上，对吧，健身绿道上有驿站，有健身广场，有器材，有散步的，有跑步的，你骑车慢行都舒服，你看我们推开窗就都是景。
0: 是，
1: 所以呢也特别感谢大家今天分享了这么多身边的一个变化，这些变化呢，有些是轰轰烈烈的工程，有些是润物无声的细节，但是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让日子变得更好更舒心。七一呢，不仅是纪念，更是看见我们走过的路，也看见我们正在走的路。
0: 是，我们会发现我们邢台在变化，从邢台来看到全国，我们的生活，对吧，我们生活的这片热土都在越来越好。
1: 明天就是7月1号了，下半年也正式开始了，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也看见更好的日子。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配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遇见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一早晨起来，我们单位非得要交那个身份证的原件，我一找找了一早晨，竟然发现找不到了。我想那没办法了，我就去派出所补办一个身份证吧。我就把我那个户口本就找出来了，我就到了派出所。我当时呢，我还排了号，大概排了两个多小时，我就把那个户口本我递给那个警察了。警察呢，就直接从我那个户口本里哈，把身份证递给了我。因为当时哈，那个场面确实是有点尴尬了。我说呀，那个警察叔叔，你这办事效率也太快了。然后当时他看着我，他说以后不要没事找事儿。所以我后来想想啊，人家警察心里肯定这么想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群众。我怎么那么勇敢呢？我就我都觉得我自己怎么那么爱找事儿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下班路上你的车厢里是布满快乐的，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希望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街上看到一对情侣吵架了，这女生呢一气之下就抽了那个男人一耳瓜子，然后那个男生就大声地说：那个你有本事你再给我来一巴掌。当时那姑娘特别淡定的又来了一耳瓜子，这时候男生又顿了顿，然后就牵起了女生的手说：那宝贝儿啊，既然你这么听我话，咱俩不吵了，咱回家吧。不管咋说，这哥们儿心态是真好。刚刚没留言说，龙哥，我们同事昨天刚结婚，今天就住院了，于是呢大家就带着礼物去看他，新婚燕尔的媳妇儿呢就在他旁边陪着他，一脸娇羞的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趁着那个同事的媳妇儿就刚出去那个档口啊，我就问他了：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刚结婚就受伤啊？同事就悄悄说了：哎呀姐呀，你快别提了，我这媳妇儿早晨一醒来吧，她可能是没习惯，她发现被窝里多了一个人，一脚把我踹下去了。强强的留言：龙哥，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的啊。我跟大家讲，昨天晚上我去网吧，我刚坐下呀，就闻到一股子那种酸臭酸臭的味儿。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绝对有人脱鞋了，于是我不满的就嘀咕了几句。我刚准备走呢，我发现网管哈给每台机子发了个信息，话是这么说的：大哥呀，你把你的鞋子给我穿上，我给你多加一小时。吉武人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厨房做饭，老爸呢就带着儿子在客厅里面搁那看电视呢，电视上当时播的是那个双节棍的表演，儿子就说嘞：哎妈，这只是表演，也不知道那双节棍到底攻击力咋样啊。于是呢老爸就指着那个额头那道疤：那攻击力相当强啊，我跟人单挑哈，被双节棍你看敲的留个疤吧。然后儿子就说了：爸爸，那人下手太狠了吧，爸爸也不怨他呀，拿双节棍的人是我自己呀。仰望幸福留言说：龙哥，九岁的壮壮前两天弄丢钱了，站路边哭，这时呢就有个好心人走过来了：小朋友，我咋的了？我丢钱了，我丢了一块钱。嗨，别哭了，来输给你一块。壮壮就破涕为笑了，

的留言，龙哥，那不是那天晚上吃饭呢，然后吃完饭之后呢，我丈夫就说话了，儿子走，跟老爸散步去。儿子听完之后毫无反应，但家里的狗呢一听完就跟着走了。于是呢，这个我就问，我说你，哎，你爸叫你咋不吭声呢？他不是叫我呀，妈妈，他叫的是狗啊。我说那你爸平时咋叫你啊？这时候丈夫就在门外喊了，兔崽子记得写作业哈。确实有区别哈。山高山留言说，龙哥，那天的儿子就问我，他说爸爸，为什么暑假放假时间那么长，但寒假放假的时间那么短呢？爸爸，我一想，儿子，这事儿特别简单，因为热胀冷缩呀。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

0: 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思涵，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想让我喜欢的人追我，我到底该怎么给他发信息呢？哎呀妈呀，这事儿你算是问准人了，大龙太有经验了。我跟你说，面对你喜欢的人，你就给他发个信息，你说那个你好啊，你要是真喜欢我呢，你就打直球，因为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真的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甚至我告诉你啊，我都支持你。所以朋友啊，喜欢就大声告诉他。我希望大家啊都有勇气对自己喜欢的人说出这句话，你要是喜欢我的话你就打直球，因为你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美展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都主持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你的职位上有变化吗？你晋升了不？那你要看大龙是咋晋升的。你看啊，我跟别人晋升是有点区别的。你看别人晋升哈，一般都是什么专员吗，到主管哈，经理啊，总监是吧？像我的职业晋升不一样了，我呢就是一部分人，哎，某些人哈，我跟你说，极个别人哈，有的更甚者哈，我就不说我是说谁了哈。是我是我还是我？127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是一个特别有品味的人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我是一个对自己品味特别有自信的人。比如说如果我给你安利一样东西，如果安利成功了，我自己会再看一遍，果然呢大龙，你的品味就是好啊。但如果我给你安利一样东西失败了，我自己会再看一遍，然后我对自己说，他也太没品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智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有的时候你发了之后又删掉呢？为什么朋友圈有的时候发了又删掉啊？是因为有时候我只是为了满足我当下的表达欲，而表达完之后释放完之后，我又觉得挺没意思的，甚至觉得自己有点白痴。所以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不是删掉了，而是私密起来，我留给自己看，因为那种白痴的时刻只能我自己知道。天边有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自己和解的？哎，我突然就觉得啊，我细数了一下，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跟自己和解特容易，但是跟别人和解很难。当我20多岁的时候上完大学，我就觉得和别人和解很容易，和自己和解很难。但是三十多了，我真的变得不一样了。为什么要和解呢？管他是谁呢。 火花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就请问就是很相爱的情侣分手之后会怎么样啊？如果情侣分手之后，尤其是那种很相爱的，第一个一定要拉黑微信，第二个一定要取关微博。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要不然他会一直观察你50年，他各个平台都不会放过的，他会一直暗中观察你。国柱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是现实？我觉得现实就是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的同时，你要允许别人做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别人就说，大龙啊，你别做这个大龙吐槽了，你做点别的节目轻松一点呗。你要允许我做我自己。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休息？真正的休息就是允许自己毫无负罪感的躺那儿。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卢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近发生在你生活当中最有趣的事儿是啥？今天我坐地铁，我旁边站一哥们儿，他可能当时啊有人踩着他脚了，然后他嘴巴就张开了，哎呀哈，哎，我突然感觉那个画面就是那种那个节奏，或者是那个程序，或者是那个动作，怎么感觉那么像是垃圾桶呢？别人踩一下他嘴张开了，我当时瞬间我就笑了，我在不该笑的时候我竟然笑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只需要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回复吵架。接下来呢咱们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哈，您知道啊，这个对方就比如说你家的邻居，在家里的这个公共区域当中，楼道的公共区域当中乱放鞋架，你猜另外的邻居会怎么对待这一事件呢？看完了之后我真的笑懵了，没想到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大家回复吵架，先看看新闻视频，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回复吵架。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9: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挂爷爷的遗照劝退了邻居放鞋架，这是来自中安在线的消息。为了清理这个过道，这个挂遗照是无奈还是过分？在湖南，邻居将鞋子等杂物放在了楼道里面，但是屡劝不听啊，这个男子呢就将爷爷的遗照竟然放在了楼道里。这邻居看到之后啊，立马就把自己的鞋架撤得干干净净。邻居说了，这门口放鞋架也正常，也没挨着男子家。这人男子说了，这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这样了。这邻里之间的硬核调节方式啊，让大家哭笑不得。这楼道呢不是杂物间，文明邻里靠自觉。你怎么看这样的处理方式？真够硬核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我真的笑得不行。就是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吵架，大家回复吵架，这就叫隔空对骂呀。这就叫爷爷在的时候保护你，爷爷不在的时候他保佑你啊。这事儿发生在湖南，湖南人真的是敢为天下先呢，有着如此开拓进取的精神，这还有啥事儿他办不成呢？遇上这样无良的邻居，你看把邻居都逼成啥了。每逢清明节我们都去给故去的老人上坟的时候会作揖磕头，满心喊着爷爷奶奶保佑我们，没想到赤裸裸的这个愿望竟然变成现实了。没想到会以这种惨烈而无奈的方式不哭不笑的呈现出来。不过我也想哈， 不是到万不得已的地方，谁会想如此下下策呢？所以我支持。哎，我还挺想知道大家的观点啊，就是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吵架，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是啥。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吵架。接下来呢，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你喝完奶茶之后睡不着？因为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七罐红牛。这奶茶当中的咖啡因真的安全吗？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26号，这个奶茶当中的咖啡因的含量竟然比咖啡还高的话题引起了关注。根据科普中国的报道，2019年，深圳的光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以及深圳市的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协会对10个品牌的珍珠奶茶进行了检测，其中啊，咖啡因的含量哇，522毫克每千克，那么相当于七罐红牛当中的咖啡因总量。那美国呢 ，FDA 以及欧盟的 EFSA 等国际的健康机构都认为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但是根据啊这个中国膳食咖啡因的指南的风险结果，每天啊最多喝1524克的液体奶茶。那么如果啊摄入的过多的话，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对正常人来说，每天一杯没问题，但是喝多了确实会遇到睡不着的情况。

0: 我记得我喝过一次某茶鸡，我就再也不喝了，一整夜愣是没睡着，比喝两大杯美式还恐怖。如今食品越来越丰富多样了，但是咱也要考虑咱的身体承受有没有那么多样。一杯奶茶的咖啡因越来越高，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算上啊，它有隐性的来源，因为比如说咱还吃其他东西，咱又不是一天只喝一杯奶茶，会让多数身体感觉到不适的。咖啡因的摄入如果过量，会导致心悸啊、焦虑啊、失眠啊、头痛啊、恶心等急性症状，长期过量摄入还会产生依赖啊、血压升高啊、消化等问题。所以成年人每天的摄入量不得超过400毫克，奶茶再好千万别多喝，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如果长期不喝，突然你喝了可能会受不了，如果你天天喝可能也就没感觉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吵架，让大家看一个挺有意思的邻里之间的矛盾啊，回复吵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挺想说说这个事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哎呀，但是听完了之后让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隐忧哈。这个独居女子离世，遗产预估达到了300万，这是来自海报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上海一个46岁的独居女子蒋女士不幸离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监护啊、遗嘱等问题。记者走访了蒋女士生前所住的上海邮电新村小区时，发现离世的蒋女士的家门上已经积了厚厚的灰尘，墙角都结了蜘蛛网，门上有一纸公告，一张34.3元的煤气欠费通知。尽管啊，这是一位46岁的独居女子的身后苍凉。邻居回忆说，蒋女士文静少言，未婚未育，父母早逝，常年独居。她猝然离世之后，因为没有合法的法定继承人，这个法院就指定了民政部门来将其的遗产进行管理。老邻居的推算说，她留下的房产再加上存款200到300万吧，她有钱有保证。可是这笔钱呢，在她抢救的时候却因为无人签字没有办法使用。一张燃气催缴单，数额不算。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3: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抵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西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斯农斯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

0: 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0: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2度，西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的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美，
1: 阿美，
2: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2度，西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

大家对他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他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梦雨。

着他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她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他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这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
2: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

0: 查看团期和行程。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十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童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

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个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

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直播，郭德纲说起自己的人生感悟，年逾半百的他说自己感悟到的人生道理就仨字儿：少说话。初听觉得这个道理太过浅显，可是细细思索之后，人到中年以后，说太多的话非但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反倒增添了无端的烦恼。你说自己过得不好，一定有人嘲笑，你说自己过得很好，又招惹不少人嫉妒，好像无论怎么表达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情绪。年岁大了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水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同样的认知和感悟。很多时候说多了未必是真诚的象征，反倒会给自己招惹不少是非。3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到了一定年纪就知道，人到中年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苦是不宣，乐是不扬，闲是不管。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我的，少说准没错。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3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苦是不宣，平日里你是怎么处理哀伤的？网上看到了一则帖子，一个女性留言说自己在结婚之初的时候跟老公说了不少有关原生家庭的话，讲小的时候是怎么被家里人虐待，又怎么逃离的家庭，考上的大学，过上了如今的生活。本以为在相爱的人面前袒露不幸会被对方治愈，却不曾想在日后吵架的时候，原生家庭的痛苦成了伴侣刺向他的一把尖刀。奚落他，取笑他，践踏他，甚至还会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甩出一句，怪不得别人会这样对你。他在帖子当中说，每当这个时候自己都会痛彻心扉，那些多年经营的爱意在一点点消失，那些因为信任才露出的痛处成为了日后为了戳痛他瞄准的靶子，太令人窒息了。半熟恋人的综艺里，谢楠向嘉宾提问，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不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过往经历？嘉宾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一定要谨慎，我们在分享自己比较糟糕的弱点，或者是过去一个比较糟糕的隐私隐痛的时候，还是不要把人性

估计得太高。因为无论是再要好的朋友或者再亲密的伴侣，你都无法预估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矛盾时，对方会不会用你亲手交出去的这颗子弹刺穿你。所以还是不要对人性做出太高的估计，毕竟别人都有各自的月亮，独自涨潮起落，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玻璃大王曹德旺在自传里写过一件事儿，1983年的时候，他承包的玻璃厂亏损了6万元。在那个万元户无比稀缺的年代，这样的亏损额无疑是巨大的。曹德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着大树抽完了半包烟，转头回到车间，跟工人们说今年的订单翻倍了。那个时候的他为了盘活这个厂子，抵押了祖宅，家里穷到要靠妻子在菜市场捡烂叶子过活。但即便如此，有关那些痛苦他始终只字不提。工友们在他的鼓励下卖命干活，最终这家玻璃厂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玻璃厂家，他也多次跻身福布斯排行榜。看他的经历就知道，人到中年谁没个苦难心酸呀？这个年纪最该清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嘴，守住自己的心。不必逢人诉说你的苦痛，因为生活在这人世间，没有谁比谁更容易，也不必主动分享你的隐私，因为你说出的话很有可能不会得到同情，反而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余华说的，成年人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醒来，第二天信心百倍地面对生活。学会自我消化和疗愈，与痛苦和解，对委屈释怀，不动声色地做自己的摆渡人，才是人到中年不得不做的修行。乐事不扬，最近这些年很多账号都会劝我们多发朋友圈，多记录生活的点滴和成长，鼓励我们多表达。殊不知人到中年啊，试错成本逐年增高，面对一个相对固化的群体和存在着利益关系的通讯录，即便是表达也要讲分寸。前些天我看到一个故事，夫妻俩人为了孩子读小学，要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买一套房子，俩人跑了大半年左右对比之后，终于定下来一套。因为那家的房主急需用钱，急着出售，那套房子算下来比市场价低了5-6万。丈夫逢人就会说这件事儿，事无巨细地分享自己的看房经历，还说自己是因为运气好，就连买房都能买到价格划算的。不曾想2周之后要付款签合同的时候，房主却告诉他们这栋房子已经签了。俩人当下就懵了，打听完一圈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表弟家里要买新房，得知他们这套房子朝向好，装修不错，离学校近又划算的时候，背着他们偷偷和房主联系了，最终以低于市场价5万的价格拿下了这套房子。夫妻俩当时就傻了，可那时候只图着心里高兴和嘴上功夫，以为2周之后能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连定金都没付。表弟也苦苦哀求他们，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个房子不能再拖了，更何况钱都付了。没办法，吃了哑巴亏的俩人只好重新再看房子，多耗费时间精力不说，先前说好的价格也是再难遇到了。评论区当中有人说，人到中年最该忌讳的就是将自己的好事情宣扬出去，因为过度的宣扬非但不能为你积攒福报，反倒会让别人提前叹息到你的好运气，陷入到不断的纷争当中。前些年我就看到带货主播炫耀自己月赚500万，结果被10名举报偷税漏税。有上海名媛显摆自己的聊天记录，结果第二天被人扒出来，全靠拼单被全网嘲讽。看似一时的显摆，也给自己埋下了诸多的祸端。
周易就曾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所以人到中年一定要懂得，事情办成了别高调四处宣扬，心里偷着乐就好。运气好的时候不必到处扩散，心中默默

却是从容的人生。最后一条啊，闲事不管。看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便是克制住自己想要纠正别人的心，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的群体，总喜欢用自己过往的经验给年轻人以指点，殊不知过度的干预最终伤的只能是情分。电视剧《好团圆》当中，女主向前就曾经遇到了一个特别爱管闲事的小姨。小姨一家和丈夫关系很好，因为当时生完孩子需要人打点家务，想着找个熟人更放心，便将她请了过来。谁知道这个小姨却一点都不懂分寸，有次自己因为要争取个大客户，不得不在外陪客户喝酒，领导看她喝多了，便提议开车送她回家。因为身上的酒味太大，怕影响到孩子，两人便在小区楼下坐了一会儿，打算醒醒酒再上楼，不料却被阳台上晾晒衣服的小姨看到了，跑去向前老公面前搬弄是非，诉说着她身为人母却不懂避嫌，甚至在第二天一大早向前没有胃口喝了几口汤想吃口蘑菇时，摆起了主人的架子，说汤来不及做，蘑菇太贵就不买了，也因此产生了诸多是非。其实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有的人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守不好该有的边界，过度的干预反倒导致彼此之间矛盾不断，争执不休。大兵曾在直播间里发表过一个这样的观点，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的时候，永远不要主动提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很让人讨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提供的真的是关心吗？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别人插手我们生活来获取存在感的时候了。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曾说，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也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错了，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一旦做得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做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管住随时想要表达的欲望。在《细雨当中呼喊》里写，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我们曾如此期待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人到中年，尤其要做的便是将向外探求的心收回来，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到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力量，进而保护身体的健康，守护内心的安宁。凡事看开，看清，看淡，你会发现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心的法宝。我是大龙，保护好自己，苦事不宣，乐事不扬，闲事不管，少说话养气，说话多了容易伤元气。希望每晚你都能记得来听到我。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我是大龙，愿各位晚安好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

0: 赴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晚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任何人相处都能大大方方的秘诀。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候点开我的公众号，你总能听到我的声音。在很多的博主已经开始用 AI 代替自己的时候，大龙还坚持每晚坐在话筒前陪伴你，希望我的这份坚持得到你的点赞和支持。如果您愿意滑到页面最下方给大龙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坚持不易，我也希望我能把坚持做好。一个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那就是不在对方身上预设任何回馈。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和能量级差不多的朋友相处时，我们的状态是极其放松的，不会有任何的扭捏。但是一旦你意识到相处对象比你强，比你赚得多，你可能就会有紧张感和局促感，生怕自己说错话。但大可不必这样，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你下意识的在社交当中怯场，把自己放在关系中的低位。结果就是你越想展示谦虚和友好，就越显得局促，发挥失常。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心态，打从一开始就不预设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包括但不限于获得资源、获得认可、获得尊重。当你面对一个你无所求的人，你就不会下意识地把对方供上神坛，也就能平静地和对方沟通和相处。无需升华任何人，每一个你无比崇拜的人，其实只是自己内心匮乏感的投射。想要彻底对上位者祛魅，你只需要注意一点，在人格层面众生平等，只有在物质层面人与人之间才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人格方面你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能和别人对等，至于在物质层面，决定一个人物质多寡的有多个要素：家庭背景、时代红利、贵人资源、个人努力等等。这其中有些要素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有些是要靠投胎，压根儿没有可比性。因此那些有野心有魄力的年轻人，他们哪怕当下没有获得什么财富，但他们的心气儿会塑造自己的气场，在面对任何人时都显得落落大方。一个人只有学会高看自己，不妄自菲薄，在自己的节奏下慢慢努力，就会在自己的人生轨道里不断精进。只要做到这一点，那骨子里就应该是自信的，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感觉到自卑。而且很多时候自卑的根源源自于我们的错位比较。比如说你在25岁的时候羡慕别人30岁年入百万、事业有成，并以此来批判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多少有些自我 PUA 了。不讨好，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往往会遇到这三种情况：向下社交、平级社交和向上社交。每个维度你都曾经碰到过，通常只有我们在面临向上社交的时候

才会丢掉自己的淡定，显得慌慌张张。从人性的角度看，每个人骨子里都是慕强的，所以在向上社交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现自己能量不足，从而产生畏畏缩缩的心态。但从高位者的角度出发，他们早已习惯了周围人对自己的吹捧和过分尊重，所以当你表现得过分谦虚时，反而不利于自己被看见。最好的心态是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同一水平，不装不端，不卑不亢，反而会让别人刮目相看。要知道，在你向上社交的过程中，对方大概率在物质上比你层级更高，那么此刻你能展示的就是你的独特性和你的深度思考。因为物质上对方见得太多了，反而是有趣的灵魂和独特的自我更稀缺。当身边所有人都习惯了向高位者卑躬屈膝的时候，你的不讨好和落落大方反而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向内求，建立自我支撑系统。建立自信最好的方式，那就是直接行动。很多人之所以养成了唯唯诺诺的性格，本质上就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没办法成为自己坚硬的后台支撑。典型的思维卡点就是害怕被批判，在意别人的看法，同时缺乏经验，面对现实手足无措，这些都是导致自卑的根源。所以如果想要跨越自卑，做到完全的自信，就得从底层逻辑出发，不断为自己建立反馈系统，把一件又一件小事做好，扎扎实实，本本分分。当你不断在实践中精进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时，你的自信就会慢慢生长出来。这时候再面对别人的 PUA 和打压，你只会觉得对方像猴子一样在你面前跳脚，不会再进入对方的叙述逻辑里。所以你发现没有，一个自信的人一定是执行力超强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哪怕怕得要死，哪怕拿不准主意，也会坚持行动起来再说。我们的大脑很神奇，当你越害怕越去做，越恐惧越不后退的时候，它反而会顺从你，陪着你一起折腾，最后真的把事情给干成了。就像罗翔老师曾经说过的，你害怕抛头露面，害怕出丑，害怕成为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你害怕成功。但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哪怕不断犯错，你也只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经验，随之而来的就是成功。因此 200% 的相信自己，硬着头皮去回应自己的壮志雄心，不放自己鸽子，就没有人能压垮你内心的自信。这样你不管面对任何人，都能打从心底里做到松弛感满满，落落大方。如果你也正在焦虑人际关系，听听大龙今晚的声音，希望我的声音每晚都对你有帮助，也希望你时常来听到我。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建设施工，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至484千米700米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0: 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的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那么早上7点到9点呢，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今天限行尾号3和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念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今天呢是周三，限行尾号三和八，那么各位早安，我小虎。
7: 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月份，同时也是我们党的生日。
8: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同样也是建党节。那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了。
7: 105在风雨兼程，105在波澜壮阔，所以我们今天啊也要为我们的党送上一些祝福了。
8: 没错。其实打小啊我们就唱着歌，在红旗下。然后呢热爱咱们的共产党。
7: 对。
8: 学校呢也是受到这种教育，打小呢也是唱这首歌。所以说各位你们还能想得起来吗？
7: 毕竟我们也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嘛。
8: 是的。
7: 妈妈叫我一支歌。小时候都会唱的。
8: 然后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打小咱就知道红领巾那是。这个
7: 光荣的象征，
8: 光荣的象征，
7: 是我们少先队员身份的一个象征。
8: 是的，谁不想让红领巾飘扬在自己的胸前？
7: 对，那第一批入队的小朋友也接受了大家羡慕的眼光。

0: 我们心里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志向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唱支歌给党听吧。我们记忆当中啊，您会唱的红歌，可以用语音的方式来发送出来，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用歌唱的方式为我们的共产党庆祝105岁生日。
1: 没错，当然，那有一些歌我们放的这些歌呢，会唱的话，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唱。
0: 是的，
1: 哎，你也可以文字来编辑咱们对党妈妈的祝福，
0: 对，一起送祝福给伟大的党，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6月27号7时许，邢台行乡生态园纪念碑广场人声鼎沸，300名骑行爱好者穿戴整齐，相聚于此，参加2026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白马合战比赛。放眼望去，色彩各异的公路车、山地车整齐排列，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6月30号上午，由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邢台市艺术研究所承办，邢台技师学院、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邢台市群众艺术馆协办的10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首播仪式在市图书馆1楼报告厅举行。
1: 近日，我市面向高校大学生顺利完成骑行志愿者招募工作，并分层分类建立了青年骑行志愿者库。
0: 2026年铁路暑运从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记者从邢台火车站了解到，为了做好暑期旅客运输，铁路部门计划加开21列途经该站的临时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探亲、旅游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1: 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规范等4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7月1号起实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公布。
1: 目前，我省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正在集中填报志愿，时间截止7月2号17时。艺术类、体育类专业考生填报志愿应该注意。
0: 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果切逐渐火热起来。商家贴心地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很方便，而且价格普遍不高。但很多人都忽视了，有些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存在卫生安全隐患。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俊伟。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来是星辰大海，祝您百